日方长。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停车难，长途累，
1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

建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坪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

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在五一假期期间，哪些城市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呢？哪些方向的车次和人流都会更多呢？记者呢也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站获悉，五一长假期间呢，这个运输的周期是4月29号一直持续到5月6号，共计是8天的时间。那么全站呢预计发送旅客395.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了3.1%。在客流构成方面，五一长假期间呢，以旅游探亲的客流为主，形成长途集中、短途分散的一个特点。那么省外的热门目的地呢，分别是北京、广州、南宁、重庆、贵阳、西安等交通枢纽及旅游城市。那么咱们省内的热门方向呢，则集中在了西昌、黄龙九寨、乐山、宜宾、绵阳、达州等文旅热点区域，动车游九寨、阳光攀西游、问道青城山等特色的线路也成为了市民周边的首选。在假日期间呢，成都车站进一步丰富了夜间的动卧产品，除加大北京、上海等方向的动卧运能之外呢，还推出了成都东至珠海、成都东至荔波的西发招致的动车列，也就是说睡一觉啊，然后呢第二天又到了，就能活力满满的开启假期之游了。为了满足空铁联运的旅客需求呢，车站也根据了机场班次的情况，加密了高峰期间接驳需求供给。在天府机场站、双流机场站呢，分别铺划加开列车25列、14列，实现航空与铁路的高效衔接，助力旅客便捷换乘。那么同时聚焦了省内热门旅游路线，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成灌铁路分别加开了24、44和16列列车，为假日经济的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在节假日期间，为了这个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成都车站呢，在管成都东站、成都南站、成都西以及双流机场、天府机场还有资阳北站呢，都设置了这种绿色的极客通道，为极客和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呢，提供优先的验证、优先的安检票服务。车站呢，也会根据当日前夏日的玩法很多哈，有的朋友呢喜欢去出远门，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在一个公园晒晒太阳、吃东西、整整小烧烤。说到这个烧烤呢，最近在成都啊，问政四川平台上呢，有44名小学生就建议了，说能不能在公园里边划出一个可以烧烤的区域。那么部门有关部门不仅回应了，还要他们上门开了一场会。最近呢，这些孩子们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也就是问政四川留言，说的是这个公园里边能不能开设一个可以烤烧烤的地方。那么实地呢采访了66人，形成了约200页的手稿之后，同学们呢也郑重地向管理方提出建议，说在公园里边划一块区域可以烧烤，这样呢想烧烤的人就有地方去，不想被烟熏的人也可以避开这块区域。16号提交的这个倡议信，17号呢，官方就进行了回复并邀约哈。20号，这些小孩们和这个有关部门人就会面了，官方呢快速回应，面对面的耐心讲解。那么小朋友的问号，公园里边到底能不能划出一块可以烧烤的区域？春假结束，学生的吴子轩就带着疑惑写了一个作文，说天府公园明确立牌禁止烧烤，但是草坪上呢仍有不少人使用卡式炉

炭火进行烧烤，一边是明文规则，一边是市民需求。这个看似微小的矛盾被他们的班主任也捕捉到了。那么随即呢，校林和副班主任就商议了，说决定带着全班的孩子把这事儿研究透。六名同学主动报名，就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带着好奇和认真就开启了一场调研。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之下呢，调查小队在天府公园正式上岗。他们分工协作，礼貌采访，总计走访了50位游客、6名保安、10名保洁，一共是66名当事人，用稚嫩却工整的字迹记录下了每一个真实的声音。调查结果呢，清晰有力，90%的受访对象呢，希望公园里边可以有烧烤地方。那么学生周之贤就说了，他采访的保安叔叔呢，也很认同公园里边可以划一块区域来进行烧烤。那么同时呢，孩子们也敏锐地发现了大家的担忧点，那就是火灾隐患、垃圾堆积、油烟扰民、草坪受损。那么部分录音点的灭火器呢，距离还比较远，垃圾桶满了之后就会溢出来的细节等问题都被一一的记录了下来。整理一手内容和数据，全班的同学呢合力完成了近200页的手绘的调研稿，有图表，有饼状分析图，还有手绘的海报等等。有了这些资料之后呢，同学们就通过了问政四川平台，给天府公园的管理处发出了倡议信。那么到底管理处是怎么样的回应呢？到底能不能在公园里边划区烧烤呢？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有44个小孩给这个天府新区的公园提出了建议，说能不能画一块区域来进行专门的烧烤。
1: 嗯，
0: 为此呢，小孩们还认真做了调研，画了200多页的手稿。
1: 哇，真的是太认真了，非常的细心。
0: 嗯，是。那么管理方呢也进行了回应。首先呢，他感谢了同学们认真的调研和建议。同学们呢以纯真的视角捕捉到了公园露营烧烤当中的矛盾，又认真的调研和真诚的建议传递着对天府公园的热爱。那么这份细致的诉求不仅温暖了市政管护工作者，也成为了他们倾听群众心声改进工作的重要切入点。
1: 是的，那接下来邀请也来了，管理方就特邀同学们走进公园管理一线，面对面讲解管护工作，探讨公园管护细节。在近日呢，那同学啊，就是比如说肖林和苏文新，就带着同学们到访，与天头集团的相关负责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0: 嗯，是。负责人向同学们解释了，说生态环境和城管局呢也高度重视孩子们提出的这种划定专属烧烤区的建议，理解大家亲近自然、惬意烧烤的心情，但是安全第一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哈。经过相关部门共同讨论、反复的论证，综合考量安全隐患、生态保护等核心问题，目前呢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是不具备开放草地上烧烤的一个条件的。
1: 那同时呢，孩子们也是认真的倾听、仔细

0: 学生陈如意就说了，在采访别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被反过来采访，既惊喜又自豪。然后学生还有一个说法，我提出的建议呀，发现提建议也是需要认真学习的，如何提出更科学的建议嘛。
1: 所以啊，这场经历在心底就种下了城市主人翁意识的种子。从前逛公园只是去游玩，如今呢，同学们也会主动的去关注到草坪是否整洁，提示牌是否清晰，游客是否文明休闲。那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建议能够被重视，小小的年纪也能够为城市建设出一份力了。
0: 是的，他们的班主任呢也深有感触，说孩子们用行动证明了社会参与呢从来不是成年人的专属，他们在实践当中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担当，而相关的部门呢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耐心回应，更是特别好的社会教育。
1: 是的，那明白了暂时无法设置烧烤区之后呢，孩子们也没有失落，反而把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兑现小小志愿者的承诺，拍摄文明劝导短视频，绘制手绘宣传海报，准备科普画册。那么他们就发现了不少游客呢是因为没有看到警示牌才违规烧烤的，于是呢想要用更显眼的方式把文明休闲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同时呢，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和城管局就明确表示说，将会持续关注到大家的烧烤需求，不断的调研更安全环保可行的方案，同时呢也全力支持孩子们的志愿行动，一起守护天府公园的整洁和安全。接着再来关注到朋友圈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朋友圈悄悄地进行了改版了。
1: 是吗？我用着好像也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哎。
0: 这次的变化呢主要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页面，根据一部分的网友反馈说，改版之后呢主要有三大变化。第一就是文字从配图的右侧搬家到了配图的上方。
1: 那么我们看到哎，果然是这样哈。那再来看一下发布日期的显示方式呢，也换了新的皮肤。
0: 而且呢这个页面的右上角新增了朋友圈相册入口。对，这个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需要，我们会转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的链接。有的时候点进去呢，就你会发现新闻链接和你相册的图片是混为一谈的。
1: 对，不好去找自己相册的一些图片了。
0: 对，你从朋友圈呢就有一个单独的可以寻找到自己相册的一个入口了，
1: 这的话还是比较的方便哈，
0: 比较科学了。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可以按照年月日来切换查看，和 iPhone 相册的界面呢变得比较相似了。那么面对这一波突然的袭击啊，腾讯客服也是回应称，可能是展示形式的优化调整，会持续优化浏览体验的。
0: 通俗点说就是这个客服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更新了。
1: 对的。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个和我们有点相关的，因为活动年的会费，然后健身房你去一两次它就突然就关停了，充值款就打了水漂。这背后呢可能不是商家的经营不善，而是职业闭店人有意为之。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近日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就公布了一起职业闭店人案件，被告人陶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手了4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75万余元会费之后呢就卷款跑路，造成数百名消费者权益受损，这也是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
0: 在2024年5月底呢，上海警方就接到多起报警，说的是一家健身房咱们都充了卡突然就关门了，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就打了水漂，有的消费者呢甚至是在关门前一周才刚交完费。
1: 那么警察就调查发现，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换了经营者，即新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5个月后健身房就关门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那么警方对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白某的信息进行了查询，经过调查，涉事机构变更之后，法定代表人长期在外地务农，从未到过上海，与该机构毫无关联。
0: 也就是说，这个白老板只是挂名的老板，未实际参与健身房的经营管理。那么这家店

0: 就关店跑路，这就是他们常用的一些伎俩。
1: 对，他的伎俩嘛，惯用伎俩。那我们看到警方的话也是在调查发现，陶某在上海、宝山、普陀、嘉定等等的一些，都是以这种零元转让的方式，先后接手了四家健身房，同时呢，就收取了200多名消费者的年卡会费、私教费啊，75万余元。那么长则啊，就短则3个月、2-3个月，长则5个月就纷纷的关停这个店了。那么陶某的这种行为已经是涉嫌合同的诈骗罪了，在2024年9月，上海警方将其给抓获下来。
0: 嗯，是的哈，所以呢，这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明显的价格比周边的健身店会低出很大一截。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1: 嗯，对的，一定要防范这种恶意闭店套路圈钱的行为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

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8: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8: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8: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029029089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0: 经员。
1: 他们要招聘三名药品采购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

0: 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

0: 13540001719 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起。
0: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2: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

0: 18008202131 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0: 来关注惠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那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

早上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婷婷资讯婷婷歌。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听听资讯，听听歌，跟大家分享到新鲜的资讯，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那么在五一假期啊，不知道在哪里去玩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到一个地方了，也就是内江的四方块。那么5月1号到5月3号治愈上线怀旧蹦迪，还有休憩迎现金。这个假期呢，不卷只快乐，在万物皆可卷的时代啊，我们总是想要找一处地方暂时的卸下疲惫，放空大脑，彻底的松弛下来。那么四方块呢，就特别的企划到了想气就气松弛生活节正式来袭了。不用远行，不用折腾啊，3天3大主题的玩法，怀旧互动、甜橙以及 disco 休憩挑战赛，给所有的朋友来一个真正的放轻松的潮酷社交场。那么这一次呢，来到四方块，想气就气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活动的日程是怎样安排的。5月1号呢，也就是昨天哈，是一个怀旧互动体验的主题。那么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天。

也就是5月2号周六，是下午的2点到6点钟呢，同样是怀旧互动体验。那么有童年通关挑战赛等等，那包含的就有丢沙包、滚铁环、踢毽子、跳房子、抓子儿，还有爱情卡拉 OK。那同时呢，在晚上也有特别有趣的活动了，就是晚上的7点钟到8点半甜橙 disco 养生蹦迪，八段锦加80年代金曲混音啊，发光棒手环派对啊，真的是可以燃爆全场了。继续来关注到5月3号吧，也就是明天，那是从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全程呢是一个休憩挑战赛的主题，静坐休憩赢3000元的现金大奖哦。

样看起来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五一不知道去哪儿玩，可以去内江四方块看一看，品一品小吃，吃一吃美食，再去参加一下活动，说不一定大奖就拿回家了。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来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我们来关注到啊，大家都知道，在4月30号呢，隆昌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盛大的启幕了。一场集音乐、美食、文化、田园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在隆昌呢热烈的上演啊。可能有朋友说，当天的话因为还在其他的地方没有去到，该怎么办呢？那胡家镇呀、也同样是有乐享田园尽享乡趣的一些系列主题活动。如果说错过了晚会的精彩呢，在五一期间呀、也不要着急，胡家镇的分会场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从5月1号到5月5号，胡家镇推出了乐享田园尽享乡趣系列主题活动，那包括有田园村跑，奔跑在稻香四叶的乡间小路，感受着最质朴的乡村风情。同时啊，还有亲子家庭最爱的互动项目钓虾捉鱼，体验最地道的稻田虾文化。同时呢，还有稻梦坑间田园音乐节，在田野间听听音乐，吹吹晚风，浪漫又自在。那同时呢，还有虾田稻田虾宴，品尝地道的隆昌稻田虾，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在胡家镇啊，每一场活动呢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在田园诗意。吃完虾了，去完了以后呢，还有几天的时间，想要去好好的放松休憩一下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呢，跟大家推荐啊，这个露营的几个好去处。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啊。那也是最近呢，我们可以告别啊，暂时的来告别一下城市的钢筋水泥，走进我们田城大地的青山绿水间，沉浸式的打卡宝藏露营点位，玩水纳凉，围炉闲谈，亲近自然，解锁属于我们内江人的慢生活与山野浪漫。首先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市中区田园浙江江畔烟火，内江市市中区的龙门镇田园浙江景区。

谢家河湿地公园与市体育中心间有约3万平方米的闲置地块改造而成的，是城区当中呢少有的开放式休闲文旅营地。

那么步入营地，色彩明快的拱门是吸睛十足，内部大草坪绿意盎然，米白色的星芒天幕还有锥形帐篷错落分布，搭配着蛋卷桌、月亮椅等等，原生感和精致感呢是通通都有。步道沿途的桃花枝、文艺打卡墙等网红的一些景观充满了设计感，是拍照热门的点位。那么作为一站式的城市露营综合体，它是以大草坪为核心的，打造了美食餐饮、亲子乐园等12大主题场景，51家商户入驻，市民可以在这个地方围炉煮茶、品尝烧烤，也可以带孩子去嬉戏游玩，实现露营加美食加娱乐加社交的复合体验。为了给游客朋友带来新鲜的感觉啊，营地还常态化的开展主题市集等活动，从晨观到夜幕，它的活力呢是依旧不减的，白天清新雅致，傍晚的时候烟火升腾，入夜之后更是灯光璀璨，点亮内江的夜生活。如今呢，汉安慢时光已成为内江人的城市露营后花园，书写着甜城的慢生活新篇章。这里背靠青山，面朝湖景，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从城区出发很快就能够抵达这个宝藏的露营地了。一进到营地当中，清新空气呢裹挟着花香扑面而来，脚下是柔软的草坪，路边呢是鲜花盛放，景观池塘里睡莲绽放，老式水车在水中啊立着，一步一景特别的治愈人心。营地的配套也非常的贴心，规划整洁有序，停车区和露营草坪分离，车位非常的宽敞，还有房车停靠区，补水充电、洗浴等设施一应俱全，让自驾出游这件事呀变得又省心又舒适。游客朋友可以自带帐篷随心的搭建，也可以使用营地现成的帐篷和桌椅，喝茶闲谈、遛娃散步。那么在五一假期呢，营地的玩法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在周边有专业的垂钓区，可以收获新鲜的湖鱼，共享厨房能够烹制原生态湖鲜，亲友围坐共享佳肴，天色渐晚，篝火晚会将会热闹开产，那么烧烤飘香伴随着音乐的畅谈，卸下工作压力，在白天的时候漫步湖边步道，那么夜晚呢再仰望一下璀璨的星空，无需远行就能够享受到假日的一些悠闲，趁着假期约上家人好友到古雨村露营地邂逅绝美的风景。

响起的地方不仅仅有好听的山歌、好听的歌曲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好看的美景可以去休闲的好去处。资中县高洞飞瀑石洞纳凉。那么在周末呢，想要远离城市闷闷热热的感觉，资中县水南镇太阳河村的高洞子瀑布呢，就是不二之选了。这里青山环抱，飞瀑流泉，是近郊玩水、露营、遛娃的宝藏去处。高洞子瀑布呢，是天然的地质景观，高达18米，水流倾泻而下，溅起层层水雾，在阳光折射之下呢，是美不胜收。瀑布冲击形成的青苔溪水蜿蜒流淌，两岸绿植非常的繁茂，凉意呢瞬间是扑面而来。瀑布旁的天然石洞是天然的空调房，惬意又清爽，石洞下平坦开阔，是绝佳的露营地。

收获治愈。关注完了资中线哈，那我们来看到威远县松林听风水库仙踪，千天松树森林的一个露营基地呢，是位于距离威远县不到10公里的一个山王镇白龙村这个地方。这里依山临湖，松林葱郁，山野趣味与开阔湖景相得益彰，是短途露营休闲聚会的理想去处。基地保留了松林原生的一个风貌，阳光穿过枝叶呢，洒下斑驳的光影，林间绣球花绽放，清风送来松针与花香，让人是瞬间就放松下来。松林下还有着丰富的儿童游乐设施，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嬉戏，家长呢能够在木质平台喝茶聊天，支帐篷露营。基地呢还饲养了红腹松鼠和贵妃鸡，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投喂互动。那么还有哪些露营的好去处呢？我们都还没有说完啊，咱们内江露营的好去处可多了。还有哪几个地方呢？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来继续的关注。

0: 0890-81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内江山野林间露营，听听风声，闻闻鸟鸣，赏赏山水，在露营慢时光里遇见最美甜城，尽享自在生活。接下来听听资讯，听听歌，为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郭靖所演唱的《三生有幸》。

0: 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了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哈。如果说在平时啊，就比如说去体检了，发现尿酸高了，那么在饮食上呢，可能这就不敢吃，那也不能碰了，就觉得还挺烦的。因为一到什么假期啊，节假日的时候，就比如说五一，想要去吃吃好吃的，那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觉得还是挺难受的。那还有没有更简单的一些调理方式可以降一降尿酸呢？在最新的研究指出啊，一种日常的饮品竟然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如果说坚持饮用的话呢，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有可能哈、会改善肾功能的指标。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5年12月国际风湿病杂志上也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柠檬水能够显著地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于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呢是更加的明显的。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三组，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以及健康对照组。那么他们每天饮用由两个新鲜柠檬榨汁，并且呢兑入2升水制成的柠檬水，持续的观察6周，结果呢是令人欣喜的。痛风患者尿酸平均下降 1.25 毫克每分升，那么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平均下降 1.31 毫克每分升，那么健康对照组呢，尿酸是仅仅下降了 0.85 毫克每分升，跟前两组差异显著。不仅如此呀，痛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肾小球滤过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了。这就表明对于痛风患者而言，柠檬水不仅能够辅助降尿酸，还可能会改善肾功能指标，一杯柠檬水双倍的益处。为什么柠檬水能够辅助降尿酸呢？柠檬水的辅助降尿酸作用啊，主要是归功于其双重机制。首先是柠檬酸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赵继军2026年接受采访时就介绍到了，柠檬水之所以能够辅助降尿酸，其作用机制在于柠檬富含天然的柠檬酸盐，经过人体代谢之后呢，生成碳酸氢根离子，可以有效地提升尿液 pH 值，简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排泄，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同时啊，大家也是知道的，柠檬是富含维生素 C 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2024年在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介绍到，那么柠檬水当中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很多的研究发现维 C 对于促进尿酸排泄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说到这个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就赶紧去这个奶茶店买一杯柠檬水来喝喝。这个的话可能作用不大啊。柠檬水该怎样喝才有效呢？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啊。首先，柠檬水是要温水冲泡的，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进行冲泡，以保护柠檬当中的维生素 C。那么还有呢，柠檬水尽量不要放糖，柠檬酸味是比较重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就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是呢，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的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还有啊，柠檬水胃酸过多的朋友一定要少喝了。柠檬水水可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如果说胃酸过多呢，容易反胃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者是饭后可以喝一些。还有呀，我们要注意的是，喝完柠檬水之后呢，一定要记住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那么及时的漱口呢，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尽快的脱离酸性的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那除了适当饮用柠檬水控制尿酸，还需要远离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几类饮品，避免喝出高尿酸呀。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酒和含酒的饮品。

饮料喝得越多，风险就会越大。不论是啤酒、白酒、威士忌、日式清酒、烧酒，都是与高尿酸、痛风风险相关的，并且呢是喝得越多，风险越大。建议啊，如果说有这个尿酸高的情况的话呢，可以戒酒。聚餐的时候不妨以茶代酒。第二个呢，就是甜饮料。果酸果糖加剧尿酸的一些问题，碳酸饮料、果味饮料、含乳饮料、含糖茶饮以及奶茶、风味咖啡等等，多添加果葡萄的一些糖浆，那么高果糖玉米糖浆本身含有大量的游离果糖，或者是经人体代谢之后呢产生大量的果糖，果糖能够给血尿酸值雪上加霜，那么一方面呢促进尿酸的生成，另一方面减少尿酸的排出，这个呢就是甜饮料加重痛风的关键所在了。第三个就是果汁儿，果糖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即便是纯果汁当中呀，主要糖分还是果糖，此外呢还有一些葡萄糖和蔗糖，这个呢对已经尿酸比较高、血症或者是痛风的人群来说，对待果汁和甜饮料一样啊，应该是一样的态度，最好不要去喝。还有一个呢，就是海鲜汤，嘌呤含量非常的高，那么虾、扇贝、螃蟹等海鲜的嘌呤含量非常的高，喝着海鲜熬煮的汤是最容易引发痛风发作的。同时呢还有火锅汤，涮过食材之后呢千万不要再喝啊，很多的朋友吃火锅的时候喜欢喝一些菌菇呀、番茄等锅底的汤，认为养生又健康，其实一旦在锅里涮煮过肉、菌菇、海鲜等多种食物之后呢，看似清淡的汤当中呢嘌呤的含量往往是非常高的。接下来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是很喜欢喝这个汤的，包括我有的时候都还是想要去喝一喝啊，就是乳白的肉汤，高脂加上高嘌呤叠加呀，红肉类比如说猪肉、牛羊肉等本身就含有高嘌呤，那么在长时间的熬煮之后呢，汤里不仅是高脂还会高嘌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好，现在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10:58了，我们今天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阳光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幺八五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北京车展正式的开幕了哈，那在这几天当中呢，有陆续的一些新车上市发布。
2: 原来这几天都在关注北京车展是吧？
0: 必须要关注北京车展呢，因为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黑科技，以及包括有些旗舰车型，包括说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啊，还有说一些巴系的车型，乐道的 L80 啊，还有一些MPV 都在扎堆的上市啊、预售啊，这整个现场氛围非常的火热哈。
2: 这一次的北京车展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吧。
0: 没错，
2: 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然后包括呢，今天我也听到了其他的一些广播的一些新闻消息，也都在关注到北京车展的相关消息。
0: 对，确实是特别不错哈。那本来按照惯例呢，我们是要给大家说一说本周的一些上市发布的一些新车的，那我们就综合到这个北京车展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报道，然后来给大家聊一聊在最近这一个月将会上市的新车，包括说已经亮相的新车有哪些，
2: 萌萌雷呀，
0: 有哪些黑科技呀，有哪些体验越级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哈。
2: 好的，
0: 其实要说到本周的话，上市的新车还蛮多的，包括有这个第二代的腾势D9、50的星光730的尊享型、领克的900五座版，
2: 还有凯翼十月 MAX、吉利银河的 M7 以

0: ES9， 还有包括说合资品牌加速布局本土化的一些转型，宝马全新的 iX3 迎来了全球的首发，首次搭载中国团队自研智驾底盘与阿里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还有包括说法系品牌重返到咱们的展会的舞台，技术创新层面呢同样是亮点纷呈，全主动的智能底盘， L3 级的量产的自动驾驶、固态电池、飞行汽车等等的一系列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的集中展出，各类硬核科技是百花齐放，让人目不暇接。
1: 是的，那作为年度规模顶尖的行业盛会，各大汽车品牌均是全力的参展，集中了发力。本届啊，北京车展具备哪些核心亮点？哪些全新车型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呢？谁又会是今年的卷王？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
0: 没错哈，真的没有再不发力就晚了。都到四月份了，看看前三个月，就确实，说实话，整个车市的一个销量相较于去年来说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一个态势哈。
1: 对，
0: 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也就是北京车展的这个整个期间，
1: 肯定要发力的，
0: 都是在发力的发力的这个途径当中，所以呢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几乎是快要把压箱底的东西给拿出来展示到大家的面前了。提醒大家，哎，我们现在有东西的哈，我们车企藏的东西就大家快看过来哈，瞧一瞧看一看，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1: 对，我们藏的东西全部在北京车展上我们放出来，
0: 对，
1: 给大家看一看，
0: 这个，也是今年卷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嘛，也就是我们今年不卷价格，我们今年卷技术，我们今年卷配置啊。来关注一下，根据到北京车展官方的数据显示，2026的北京车展首次实行双馆联动办展，总展出面积达到了38万平方米，较2024年北京车展提升到了65.2%，也就是说在场馆方面我的面积就已经提升了一半多。然后呢，凭借着空前的展出规模呢，本届车展的整体的体量位居到全球车展的首位。原本的主展区呢只有17的8个整车馆，如今呢再扩充了9个，整体的展馆数量是达到了17个。
1: 是的，那往届的车展当中呢，整车企业与零部件厂商的展区相互独立，完全的分割的。在本届展会呢，则会迎来显著的变化，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入驻大规模的一个主展馆，与主流整车品牌是同台参展。从展馆的布局来看呢，供应商展位并非是随机分配的，那大多与同馆的整车品牌存在深度的合作关系。例如定平线呀，还有文远之行与长安丰田同馆展出，宁德时代则入驻宝马展馆。传统的汽车产业固有格局正在被逐步的打破，行业跨界融合加速推进，产业生态重构的趋势呢愈发明显。
0: 没错，这个大家以为

0: 有意思哈，
1: 宝马
0: 有几个豪车品牌
1: 啊，保时捷、
0: 宝马。别问我啊，这个保时捷，还有包括说这个莲花跑车，
1: 双宝一莲，
0: 对，都是在这个和宁德时代里边哈、啊、是有相关的一些深度的合作在里边的，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展馆的分布、啊、也非常的有意思。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北京车展上面有哪些黑科技哈。那包括说产业格局的重构呢，同样也是深刻的影响到了产品发布的一些节奏。随着智能汽车持续的普及，市场深度的一些渗透，还有行业的传统新车发布惯例呢，已经是被打破了。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面呢，首发的新车仍旧是绝对的主力，占比达到了57.5%，也就是说有一半多的车都是新车。而且要在上面进行发布哈。与此同时的话，预定以及盲定的新车呢，占比是首次的迈入到了两位数的区间啊，升至了12.6%。多款的车型在未公布预售价的情况之下，便已经提前的开启了小额的一些预定在里边。
2: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中大型及以上，占比呢是首超50%。
1: 嗯，
2: 产品旗舰化的趋势呢也凸显出来了。
1: 对，
2: 新车旗舰化发展趋势愈发凸显，在本届的车展之上呢，中大型及以上级别的新车占比首次突破50%，其中增量主要由中大型车型拉动，该级别新车占比达到了35.8%，同比提升3.6个百分点。那么在旗舰车型向上突破的进程当中，中国品牌成为了核心主力。
1: 嗯，
2: 依托智能化、电动化领域的领先优势，中国品牌综合产品力持续提升，正以更强的市场底气进军，并且是角逐到中高端汽车的市场当中。
1: 没错啊，你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包括说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聊的都是这种旗舰型的 SUV，
2: 嗯，
1: 中高端的 SUV， 八系车型、九系车型，因为不知道是咋回事哈，就反正今年就特别卷，尤其是大六座和大七座，
2: 嗯，
1: 还有大五座的车型，
2: 对，
1: 就反而就是往年我们比较关注到的十来万的那些小车型，可能还没有他们集中上市的那么就是频繁哈。
2: 嗯，
1: 那所以呢，中大型车型的一个市场当中呢，中国新车的占比呢是高达82.6%，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哈。其中呢，中国主流品牌的表现呢是尤为突出，占比达到了56.5%，相较于去年同比是近乎翻倍的一个情况。那反观到海外的豪华品牌呢，市场的份额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过呢，这个现象呢与越来越多豪华以及超豪华的品牌逐渐的退出了大型车展，不再

0: 代参展呢也有着直接的一些关联。
1: 是的，
0: 包括说我们以前可能说一旦提到咱们国内的四大展啊、嗯、这个什么广州车展呢、上海车展呢、
1: 北京车展
0: 啊、成都车展呢、对吧、嗯、就是四大展嘛，很多的朋友就想着，哎呀，我平常看不到那些好车，我今天看一看。我们可能关注的点是在什么地方上面，
1: 嗯
0: ,Rolls-Royce,
1: 嗯
0: 啊、对吧，法拉利，
1: 对
0: 啊，兰博基尼，
1: 是
0: 迈巴赫，
1: 差不多、
0: 啊、就进去我就看一看，因为平常可能我们不太能够触碰得到、
1: 嗯、
0: 然后呢在车展里面啊，
1: 还可以触碰一下，
0: 就我们就是看一看，看一看这个豪车和我们平常开的车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啊。
1: 嗯，
0: 就是从去年开始他们就逐步的退出到了这个车展的舞台，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的关注重点，说实话以前大家可能想进去看豪车，
1: 嗯，
0: 现在大家就想进去看一看，哎，有啥子新科技发布了、
1: 啊、对，新的科技呀、啊。还有哪个我们的国产品牌、嗯、然后又新增加了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啊，
0: 哎，他们说那个酒席车好安逸，大陆座，我倒是要去体验一下到底有好安逸，我可不可以在一直睡瞌睡、
1: 嗯、
0: 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直接的一个变化哈。
1: 对，
0: 那说到在大型车的细分市场当中的话，海外的豪华品牌的份额呢下滑态势呢是比较显著的哈，该占比呢是由2024年的41.2%回落到了当前的13.6%啊，中国新势力品牌的强势崛起呢，主动进军到顶级的高端细分市场，开启了全面的一系列的竞争。与此同时的话，此类的旗舰车型并未一味的定出高昂的售价，而是在全面升级产品品质与配置体验的同时呢，保持到一定的合理定价，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优势呢，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的关注，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你比如说前段时间，
1: 嗯，
0: 这个大家讨论的非常火热的几款车型，
1: 哎，
0: 比如说智己的 LS 八，
1: 嗯，
0: 一款八系车，它的售价是249,800起，
1: 嗯，
0: 哎，这个在以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D10。哦 D19 啊，不好意思
1: D19、
0: 对，领跑的 D19 它是一款旗舰级的 SUV、
1: 嗯、
0: 它的混动版的售价4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的增程版的车型起售价是219,800，
1: 嗯，
0: 大六座5.3米的车长，
1: 对，
0: 就有这样的产品在那个地方放着，就是大家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关注到。还有呢，就是近期也是在这个车展上边啊，就是亮相的传了很久的这个比亚迪的大唐，
1: 嗯，
0: 我那天也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见了，
1: 就刷到了。
0: 哎，这款大唐的话，其实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车型，因为它搭载了全新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上它的闪充技术，
1: 所以它一出来、就是人气和热度肯定是非常高的。
0: 嗯、对，因为它的这个定价方面哈、啊，我觉得也特别讲究，完全就是照着领跑 D19去的，因为它只发布了 EV 车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纯电车型，
1: 那是挺讲究的。
0: 它同样也是一个旗舰级的 SUV， 也是大七座的车型，注意是大七座。
1: 嗯
0: 只不过和传统的七座不一样，传统七座是2+3+2的一个布局，对吧？那它的七座是2+2+3的一个布局。
1: 哦，
0: 哎，也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大六座的一个布局，只不过呢，它后面的第三排是可以坐3个人的。
1: 嗯，
0: 这个布局形式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创新。再有就是它搭载了最新的一个技术在上边，它的纯电续航是有800、850和950公里，好像是这几个版本哈。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预售价的区间是25万到32万这个价格区间，
1: 嗯，
0: 而且是预售、
1: 嗯，
0: 也就意味着上市之后有可能它的整体售价会拉到239,800，和领跑 D19的纯电版本，
1: 嗯、
0: 我跟你
1: 发的受到了市场青睐，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在其中呢，泰七它的人气呢表现的就是比较亮眼的，
0: 没错。
1: 作为一台中大型 SUV， 其17.98万元的入门定价具备极强的市场吸引力，持续收获大量的客流关注。作为唯一能够挤进头部热度圈的海外品牌新车，
0: 嗯，
1: 雷克萨斯 ES 也是悄然地玩起了价格战哈。
0: 没错，
1: 以往动辄40万元以上的混动版本，本次新车型首次定价是下探到了30万元级别，
0: 嗯，
1: 也大幅地降低了入门的这个门槛。
0: 对，没错，这再不降价不行了，
1: 嗯，
0: 啊，对吧？你动不动给我来个40万，然后你跟我说这个车它只是一个中型的轿车啊，我有40万，我要和哪些车型去竞争呢？就是你横向去对比一下，
1: 嗯，
0: 你现在40万的价格，我都能够直接提奥迪 A 六了，
1: 差不多了，
0: 我能够直接提奥迪 A 六了，
1: 嗯，
0: 我宝马5系我也能提了啊，对吧？你说你还依旧是40万的一个价格的话，你在。

0: 这里边的竞争力确实是比较少。再加上哈、啊，就现在的话，你的中大型轿车的领域当中哈、啊，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大型轿车领域当中有几款非常火热的车，
1: 哎、
0: 啊，对吧？有这个车展上面才亮相的方程豹系列，非常美、嗯、啊，非常好看。有这个鸿蒙智行系列的车，上届的 Z7 和 Z7T，
1: 对，
0: 还有包括说马上要上的这个启劲，也是属于鸿蒙智行旗下的、嗯。还有就是此前一直卖的特别特别好的什么小米的苏7，
1: 对，
0: 啊对吧？我都是中大型的轿车了，
1: 嗯，
0: 你这个雷克萨斯 ES， 你定价40万的话，如果说你想和我竞争，我是20多万，而且我的车内的这些东西哈，就是大家我在市场上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度了，
1: 嗯
0: 啊，20多万和40万你选吧，你就看你怎么选啊，对吧？所以呢，这个不降价肯定是行不通的哈。那价格下探呢，也是有效的带动到了雷克萨斯 ES 近期的一个关注热度呢，有一定的快速的提升。在媒体日当天呢，挤入了华为系的全新这个新车的包围区当中，比它还要亮眼的就要属我们刚才提到了比亚迪的大唐啊。该车在媒体日之前的热度平平，甚至呢在媒体日前一天还出现了热度下滑的情况，却在媒体日的当天突然爆发、
1: 嗯、
0: 一举登顶了车展的人气榜。
1: 哦，
0: 哎，这个你没有办法，
1: 嗯，
0: 啊，这个车确实关注度太高了，
1: 对，
0: 啊，就大家都想看它定价定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还有点这个就是波动的感觉呢，有点先抑后扬，
0: 嗯，没错，就是我在此提个议啊，大家不要抢着去定啊，这个如果说订单情况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它会降价的，啊，当然这个是后话，开玩笑的哈，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大型以及上市预售新车的一个起售价的分布哈、啊，这个也。也特别的有意思，比如说在10万左右的级别呢，这是基本上没有的，因为是中大型以上了哈。
1: 嗯，
0: 在20万级别的话，
1: 十到二十万
0: 这个级别，包括说有泰西啊，有银河的 M9，有乐道的 L90，哈弗猛龙的 Plus， 还有包括说星途的 EX7，领克10，
1: 是超了20万左右。
0: 对，然后呢，20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问界的 M6 毫无疑问哈、啊，非常的火热，还有包括说这个比亚迪。的大唐、雷克萨斯的 ES， 还有 ID ERA 的 9X 啊，提到这个 ID ERA 9X 呢，它是已经正式的上市了，
1: 嗯，
0: 起售价是直接来到了29万多，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在业在打广告啊，
1: 啊
0: ，ID、哦、ID ERA 9X，、哦、
1: 对对对，
0: 上汽大众旗舰产品哈，
1: 哎，那个广告是怎么说的？
0: 嗯。停车难，
1: 停车难，对吧？
0: 啊
1: ，ID 是吧 ？9X
0: 啊，确实，这个也是属于大众旗下的全新的啊，就是全新平台的一个增程混动的大旗舰的车型。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咱们的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里边去看一看实车到底是怎么样的，相信不会让你失望哈，
1: 绝对不让你失望。
0: 对，然后还有包括说这个银河的 M9 啊，再往上走的话，就是30到40万的一个区。间，蓝图的泰山 X8，还有未来的 EX8，还有包括说魏牌的 V9X 啊，
1: 嗯、
0: 那就是40到50万区间，然后后面还有特别特别多，你看，包括这些中大型及以上的一些车型分布的话，都有非常多的车了哈。
1: 是。
0: 那其实呢，价格下探呢，怎么说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不仅仅是要卷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什么技术啊，
1: 嗯，
0: 所谓的这个什么配置啊。对吧？
1: 嗯，
0: 而且各大车型，尤其是在定价方面，一定是非常慎重的。你看看比亚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1: 对，我们一直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图嘛。
0: 嗯、
1: 其实泰七的话，它的关注度一直都是比较高的，然后、
0: 嗯、
1: 一直都是高稳中的高吧，就那种感觉。
0: 嗯、对，
1: 大唐呢，它就是突然一下子提了很高，直接就是跃居到第一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包括的话，热度比较高的有问界 M9，
0: 嗯，
1: 还有问界的 M6， 但是在后续呢，可能稍稍的就有一点点下滑的趋势。
0: 对，还有包括说上届系列的车型关注度也会比较高一些哈。
1: 嗯。
0: 那么面对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强势突围呢，合资品牌如果说不及时的转型调整呢，或将会丧失到这个市场的一些竞争力哈，最终呢逐步的淡出咱们的国内市场。为了深度的适配到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呢，那合资品牌集体转变的过往呢是比较保守刻板的一个产品策略，摒弃了传统固化的研发思维，全面的去拥抱了咱们的本土化的一些技术的方案。本届车展的多款新车便是充分了印证了这一个趋势哈。以往的智能化布局薄弱的海外合资车型正。

0: 正在通过多项本土化的改革呢，加速到追赶行业的一些节奏，比如说转移核心的研发主导权、高阶智驾的技术外包合作、实现动力电池本土化的一些配套，还有包括说落地到咱们的国产智能的电子架构，并且搭载车载的 AI 大模型，以此呢来快速的补齐到它的智能化方面的一些短板，顺应到咱们国内汽车产业发展的潮流。
1: 小时候我的外婆家朋友条件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北京车展上面的一些消息哈。那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哈，这个海外品牌呢现在正在加速化的向我们的国内的新能源靠齐哈。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方面也是正在堆叠当中哈，包括说合资品牌哈，这个拥抱咱们的中国方案有哪些？比如说上汽大众的 ID.ERA 的 9X、Momenta 的智驾方案，我给你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有大众和小鹏联合开发的 CEA 的架构。
1: 对，
0: 然后呢全新的宝马的 iX3 呢也是联合 Momenta 开发支架，联合阿里开发座舱大模型，然后呢是宝马的上海团队来主导研发的，以及别克的致敬E7 Momenta R6 的大模型，豆包的大模型与火山引擎联合进行打造，奥迪的 E7X Momenta R7 的支架模型，还有奥迪助手呢基于大模型豆包来深度定制，还有宁德时代的电池，包括说 Smart 的精灵06这款车呢，圆融启行的智驾方案啊，然后呢，车机接入到了豆包的 AI 大模型，吉利雷神的电混 EVO 的技术。从这一系列的合资车型的转变，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以前你说我这个不够智能 ，OK， 我现在我改，
1: 我给你改，我改智能，
0: 我改还不行吗？然后我把价格还往下面再降一降。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尤其是上汽大众的 ID.ERA 9X 的这一款车，有朋友去看过实车，就说了，以前嘛，我觉得30来万买途昂挺划算的。现在看了这款车之后，发现我的途昂不怎么香了，因为这款车比途昂更大，售价还更便宜，29万多。

0: 对，
1: 而且里边哈、啊、又给到你很多的这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冰箱、彩电、大沙发我全都有。然后呢，我的这个你们说我光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还不够对吧？那我把这个机皇放在里边，EA211的发动机做这个增程器。
0: 你就说你心不心动吧、
1: 啊？对吧？你说我本来自己有的东西，你认可我的东西我也有啊，对吧？你说我不够的东西我也改进了，你就说你买不买，就这么简单。
0: 嗯、
1: 然后我把价格还往下降一降。
0: 是的，那在我们回归到北京车展上啊，2026年的北京车展呢，正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行业与消费者。
1: 嗯，
0: 更大的展区面积给予了各个品牌足够的空间展示自己，还有一站是可以看全九系的旗舰车型。
1: 嗯，
0: 价格呢由不足20万到50万加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还有深度体验前沿的智能黑科技，
1: 对，
0: 全主动智能底盘、896线激光雷达。AI 大模型等啊，无疑都是大家都知道来自我们的中国企业了哈、
1: 嗯，
0: 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1: 对，没错。
0: 那么超豪华品牌虽然是寥寥，但是高端定制改装品牌更加的活跃了。
1: 嗯，
0: 合资品牌放下了身段，智能化水平提升的同时，这个价格也被打下来了。
1: 哎，
0: 所以呢，两年一届的北京车展今年是非常的热闹，也令人应接不暇。这次到底是谁能够出圈呢？成为用户心中的新的这个人气榜单啊，第一、
1: 嗯、
0: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波，
1: 拭目以待吧。因为今年车确实太多了哈、
0: 嗯、
1: 其实刚刚说到的只是我们笼统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小小的一部分。
1: 对，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上市的一些车型啊，在上面就是确实关注度非常高。在这几年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非常多的车企开始热衷于做一款车叫做什么旅行车，或者是
0: 列装车
1: 啊，这么换一种说法。但其实呢，这些车的后面呢，都可以加个就是别称 GT 车型。
0: 就现在的话，这种旅行或者

0: 是
1: 那款车，其实很多朋友也很喜欢
0: 啊。
1: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车型，
0: 那就是大众的，
1: 对，
0: 大众的 CC，
1: 是的，大众 CC 的列装。
0: 确实，因为以前大众 CC 一直有一个称号，就是最美的大众车型。
1: 嗯，
0: 然后呢，这只是普通版的大众，大众的这个 CC 的列装版本被他们称之为什么？叫做精华车型。
1: 是，我觉得那个好好看，那个列装，
0: 对，
1: 他
0: 那个列装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就是既有。就是大众 CC 的那种流线型，又有那种列装车给到你的战斗感觉。
1: 嗯，
0: 我在马路上面看到过两三回，每次都给我特别深的一种震撼感。
1: 就每次的话，他开过去，你肯定都要这样一路望过去吧，眼神一定要追随到他看不到他为止。
0: 哎呦，我的妈呀，大众有出新车了！哇，就是每次都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啊，确实特别好看。然后呢，这个大众这些列装车，包括说 GT 的车型，以前可能比较出名的就是刚才微信跟大家说的这个大众 CC 的列装版，
1: 对，
0: 还有包括说一些瓦罐车型，有些也被冠以 GT 的称号
1: 哦，
0: 啊，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奥迪的 RS 六啊，对吧？然后呢，还有包括说一系列的车型，现在这几年就比较多了，包括说我的车哈，就是奇瑞的风云 A9L，
1: 对，
0: 这款车推出来之后不久，它就推出了自己的风云 A9L 的 GT 车型，
1: 是的，
0: 哎，就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对于 GT 车型就特别的感兴趣，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大众的
0: 前阵。
1: 一个审美吧，很多消费者说，哎呀，这个 GT 的车型啊，就比如说旅行列装的车型太少了，然后可能车企品牌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觉得好，你觉得少，我就出，我多出一点，对吧？
0: 只要我是轿跑的车型，那 OK， 我后面总会给你加个列装版或者说旅行版的车啊，所以呢，就是两种版本的车型供大家去来进行选择吧。

0: 去。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就是这个 GT 的车型啊，就是特别多哈。来关注一下吧，在整个北京车展上面有哪些 GT 车型在集中的进行亮相。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聊到这个奇瑞的风云 H5L 的 GT， 这个应该是大家能够买到的中大型的 GT 车型当中的最便宜的车型之一了哈。
1: 差不多像了
0: 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哈，就是首先来说，我没有收奇瑞的广告费啊。
1: 我奇瑞的话可以看看我们，
0: 奇瑞的话可以看看我们哈。但我说实话，这款风云的 A9L 从颜值上、从它的配置上来说的话，以及性价比上来说的话，其实是可以击中很多用户的，因为它的车型售价区间确实是算比较便宜的，
1: 14.99到23.69，
0: 哎，对，到236,900。当然，很少有人能够上到这个大顶配哈。而且呢，如果说你买老款的车型，就是甚至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幅度在里边哈，大家可以具体可以去谈哈。然后呢，这个 GT 车型呢，就是完全的把它的整个后面的就是后半部分，就是把它的屁股给翘起来了，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列装车型，包括说 GT 车型的灵魂感觉，就是把后面的原本非常流线型的一个车尾给它给翘起来，
1: 整个车啊，它的流线、它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具有那种运动感，
0: 对，没错
1: 啊，也很漂亮，颜值也很高。
0: 哎，那在近期的北京车展上面呢，风云的 A9L 的 GT 车型实车亮相，该车呢不声不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宣传力度哈，但是呢以出色的颜值吸引了目光。相比于此前的概念车呢，本次车展呢明显是会更加接近于量产的一个状态，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呢就正式的公开，并且是正式的去进行推出啊。
1: 那具体来看的话，外观方面前脸部分啊，当然肯定是延续了风云 A9L 的这个轿车的一个设计，那基本来说呢可以是保持相同的，例如圆润的流线车鼻，贯穿式灯带引出了扁平大灯组，前保险杠部分的梯形下格栅、弯折的镀铬等元素都不会缺席，车顶激光雷达似乎呢也是标配，
0: 对。
1: 那车身的侧面则是在逼柱之后呢采用了鲜明的一个旅行车的线条，同时由于车身的尺寸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显得更加的大气，
0: 对，
1: 更容易让人想起的是想见的 S9T。
0: 哎，你别说，提到这款车我就真的觉得就是两款车
1: 啊，它的价格、它的这个整体还是独一份的，
0: 因为在整个它都已经可以算是中大型的轿车了，中大型的轿车哈，在这个中大型的轿车160,000的一个价格区间，只有他一个人现在开始首先推出了这个 GT 的车型在里边，所以呢他整个的一个前景我本人还算是比较看好的，因为这个车
1: 好了，
0: 如果说大家去看过实车的话，包括说风云的 A9L， 你就算没有 GT 版，你去看风云 A9L 的实车
1: 啊，
0: 都会给到你那种惊艳的感觉，确实
1: 深深的吸引住，
0: 对，确实做得很不错，各位真的没有收广告费
1: 啊，一问工作人员一个价格那更是觉得就是连连点头吧，
0: 那就100,000+的一个价格哈。那其实呢看整个一个车顶，它是有那种略带下坠的车顶风格，然后呢大倾斜角度的一个地柱，还有随处可见的镀铬的装饰，兼顾了运动和豪华的属性。车门把手呢已经提前的适应到了新的国标，然后呢大尺寸的一些轮毂，然后增加一定的力量感。车尾部分贯穿式的尾灯同样和三厢版本的如出一辙，只是呢大尾箱、大屁股的这个尾箱呢，它是增加了一定的实用性在里边，也就是说我装载能力会更强一些。这个也是 GT 车型，包括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旅行车、列装车，带给后排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装载能力会有一个显著的增强。那从整体的尺寸和设计方面来看的话，后备箱的空间呢应该是非常充足的。车顶的扰流板是另外一个大的亮点，选择了镂空式的一种布局在里边，增添到了优雅的属性。后保险杠部分呢还有镀铬装饰，让整车的风格形成统一。真的这款车太漂亮了。
1: 是的，而且呢内饰部分呢，该车已经是完全量产的一个状态了。或者说直接采用了三厢版本的一个布局，悬浮大型的液晶屏，还有仪表盘组成双屏系统，平底方向盘两幅设计增强了时尚和运动的属性，
0: 对，
1: 还有双杯架手机无线充电面板都不会。
0: 这个 GT 车型呢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慢慢的聊到哈。接下来又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时间了，今天要唱一首歌叫做你把我灌醉了。
1: 好的。

0: 哎呀妈呀，这首歌太难唱了。
1: 可以啦，
0: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没有那种沧桑的感觉在里边，还是太、嗯、太年轻了，我的声音
1: 太年轻了、
0: 啊、应该让远哥来唱。哦哟，一天比一天不要费
1: 事。对啊，就是就是顺便得罪一个人。
0: 每天随机挑选一位同事得罪哈。
1: 对啊，没几天就得罪完了。
0: 也不至于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呢马路先生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
6: 大场面的田间派对，用一次走秀、一场劳作、一份表彰，将劳动的喜悦与文明的相逢深深种在了村民的心间。
1: 4月24号一大早，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村民宗冉的家门口热闹非凡。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那么多人，好热闹。71岁的邹大爷满脸笑容。在农村面貌改善行动中，邹大爷家门口的院坝四周种上了鲜花，还有微菜园，干净整洁的院坝被主办方相中了。早上8点，伴随着欢快的开场鼓点，由中共威远县委宣传部、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新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店镇民富村村民委员会、威远县婆陈友爱志愿者协会等承办的五一劳动见初心、收割助农传文明文明实践活动在邹大爷家门口举行。100余名镇村干部、志愿者、村民齐聚一堂，以文艺为媒，以劳动为桥，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文明新风，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增添了浓厚的农耕气息。
6: 父老乡亲们，咱们的好日子不是喊出来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连一锄干出来的。威远县外宣中心主任刘建宇站在农家小院里，用最朴实的开场白向群众致以劳动节的祝福。简短致辞后，七星交艺术团带来的舞蹈《春满家园》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演员们还带来了贴合农耕主题的节目，歌声里藏着农民的辛劳与期盼，舞姿中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将劳动之美、家园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院坝里现炸的油炸粑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空气中弥漫着菜籽油的醇厚香味儿。村民们围在摊位前，一边品尝着金黄酥脆的小吃，一边为院坝里展示的特色农产品而骄傲。七星椒、大头菜、枣子浆等农产品都是当地村民亲手种植、引以为傲的特色物产。
1: 整个活动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随后登场的农具 T 台秀。只见平日里在地里劳作的村民们扛着锄头、握着镰刀、提着簸箕，踩着音乐节奏走上村道。村民于丽萍挑着担子，步伐铿锵，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6: 文艺表演落幕，大家移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收割比赛。比赛前由技术人员讲解收割标准、安全规范，将参与人员分组进行田间收割，比拼收割速度、操作规范，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农耕劳作的艰辛与快乐，切实助力农户完成收割工作，进行助农惠农初心。随着一声令下，志愿者与村民代表分组上阵，手持镰刀弯腰割秸秆，动作娴熟利落。有的村民手把手教志愿者握镰姿势，有的相互比拼收割速度，田间地头满是欢声笑语。
1: 作为全国文明村，民富村历来十分重视乡村文明建设。经过前期村民自荐、村组评议，活动现场同步揭晓了最美劳动家庭、最美卫生家庭、最爱学习家庭、最美邻里家庭、最美家风家庭、最美致富家庭6个奖项。民富村党总支书记刘红表示，希望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让乡村既有好收成，更有好乡风。
6: 临近正午，活动接近尾声，

0: 见村民们的热情依然高涨，一捆捆收割好的油菜杆整齐码放在田边，映衬着村民们晒得黝黑却满是笑容的脸庞。这场活动没有大场面，却用一把镰刀、一场走秀、一次评比、一份乡土小吃，把劳动的初心种在了田间，把文明的乡风传到了心间。
1: 广播短评，田埂上的 T 台秀，秀出劳动之美。一场在农家院坝举办的农具 T 台秀，为何能引发如此多的欢笑与掌声？当镰刀、锄头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老伙计，被村民们扛在肩头，踏着鼓点自信展示时，他所传递的早已超越了活动本身的新奇形式。
0: 这首先是一场属于劳动者的自我礼赞，在聚光灯下走秀的不是专业模特，而是日日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手中的道具不是奢侈品，而是创造价值的真实工具。这种身份的置换极具象征意义，它让劳作从背景走向前台，让农民从默默耕耘的付出者变为光彩照人的展示者。余丽萍挑着担子时脸上那份自豪的笑容，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地宣告，劳动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其次，这是一次乡土文化的创意激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民富村的做法巧妙在于，它没有生硬的灌输理念，而是用一场走秀、一次劳作、一份表彰的组合，将文明乡风的培育融进了村民喜闻乐见的派对里，在共同收割的协作中，邻里情谊自然升温，在最美家庭的评选中，价值导向悄然树立。文化生根需要的正是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载体。
0: 更深层看，这更是一种发展自信的生动表达。活动现场展示的七星椒大头菜是当地引以为傲的物产，整洁的院坝、美丽的微菜园是农村面貌改善的缩影。活动看似土味，底色却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认同与骄傲。它告诉人们，美好的乡村生活不必是对城市的粗糙模仿，而可以建立在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之上，生长出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1: 从干活到展示，从工具到符号，这场田埂上的时尚秀秀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也秀出了乡村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
0: 它启示我们，推动乡风文明关键在于尊重主体，激发创意，让农民在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乡村故事最动人的讲述者。
1: 当越来越多的乡村能够像民富村这样会玩，能够在泥土芬芳中玩出文化、玩出自信、玩出文明，乡村振兴便有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份力量就根植于每一把锄头、每一垄田地、每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笑容里。
0: 接下来的内江之声节目，请大家收听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全力奋战双过半，四川央普生物科技生产线火力全开。进入二季度，内江经开区工业企业加速生产，在央普生物一期厂区一号车间七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易拉罐、利乐包产品如流水般传送，从清洗杀菌到罐装打包一气呵成，单线每小时产能达 3.6 万罐。二号无菌冷罐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最终调试。据生产厂长张京奇介绍，公司已圆满完成一季度任务，一号车间满产年产能可达29万吨，随着新线陆续投用，产能将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为内江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台消息，近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公布2025年省级幸福河湖名录，龙市河龙昌市段成功入选，成为内

0: 将是本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河段。龙氏河是隆昌市境内最大河流，域内全长近70公里。通过系统治理，目前该河段水质稳定保持3类标准，防洪能力全面达标。在幸福河湖建设过程中，隆昌市围绕安澜筑基、生态优先、宜居乐业等6大方向精准施策，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依托流域良好生态，沿岸已建成古雨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文旅节点，串联起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此次入选标志着龙氏河的治理成效获得了省级层面的高度认可。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中，始终将消除安全隐患摆在首位。当前，辖区内多个小区的排危工程正全力开展。在中兴路296号边坡排危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边坡清理与钢筋网片绑扎等加固作业。该处边坡存在土石松动隐患，工程自3月启动，目前已完成近半。施工方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规范施工，力争5月下旬彻底排除隐患。同时，兴盛路东段的翠亭山庄小区排危工程也在有序推进。该小区因树木根茎膨胀导致多处薄坎墙体开裂，并出现局部塌方。施工人员对危树进行清理，并开始塌方区域的清渣工作。下一步将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加固薄坎，预计核心排危任务将在20天内完成。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2: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

0: 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2: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2: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2: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

0: 讲师，连线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0。

0: 是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顺心汇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5: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4: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5: 来关注惠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5: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4: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4: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4: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5: 还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

0: 1万元。
1: 他们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
0: 1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繁华宝街，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
1: 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7.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好爽，
4: 会懂珍惜，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到说到这个四季的风雨还应了景了，昨天晚上刮风下雨，大家听到没有？半夜2-3点钟，风雨还有点大，温度降得有点快。我因为客厅那边窗户没有关，昨天棒，起来醒了一下之后就睡不着了，起来思考人生，思考了个把钟头。早上有7点钟按时起来上班，不过确实降了温，还是有点舒服，居然都已经享受到夏天起来降温的感觉了。来，每期出行博学堂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一堂。准备开一个公司，目前已经有我在内的2位员工了，现在诚聘一位老板。

0: 儿就可以给我发工资那种老板。老电视剧有种套路，配角儿一般一枪就死了，主角儿炸了都炸不死。身上有胎记的那必定有身份，逃跑的时候前头一定是个悬崖，偷听肯定要整出点声音，求求你放过我吧，这个人别死。你杀了我吧，哎，这个人别活。领导跟我在这儿聊天，领导说的是，哎，你发给我的文件有病毒吗？那个打都打不开呀。不可能吧，我压缩包你解压就行了啊，解压上班了能够放松吗？不是，解压包，哎呀，算我重新发一份给你们，哎，以后工作严谨一点。初心不忘，徐涛老师今天跟大家的互动也算是初心不忘。有没有特别想要打卡但还没有去的地方呢？这个就会勾起你旅游的一些规划。五一黄金周来了，大家今年是五天时间也是可以耍，不过今天规划有点来不及了。但自驾游开车是说走就走，开坐飞机的话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也可以安排，包括我们中国也好，签证直接好多地方是免签，说走就走。哎，包括上个月不是我去了趟俄罗斯吗？直接去俄罗斯说说走就走，那还不是安排。还有好多朋友说的是，我刚哥你好勇敢，在这儿打仗你都去耍了一番。你说的是不能够去耍，国家就不可能让旅行社组织都去耍。第二个呢，实际上那边其实去体验真的是很太平，莫斯科圣彼得堡插起耍了个把星期，还是有点愉快。所以你有哪些地方想要去打卡的还没去的地方呢？如果说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南极北极的极点还没有去，南极洲已经去了，北哎对北极其实是我还没有去过的。北极他们原来跟我诉说了一个在北岭海峡那儿看北极熊弱弱的在那儿那种，我脑壳头有个画面感。还有这一会儿起他们有导游跟我推销看极光，在远东地区可以看极光，在其他的比较纬度高的呀也可以，但在俄罗斯去看极光据说是比较便宜，看极光贵的要整到七八万，便宜的可以两三万都看得到极光，大概就是要去蹲好多天，然后来往北极靠近一点。总之大家有哪些想要打卡但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提醒大家初心不要忘，一起把打卡的地方要常分享。感谢我胖晚上喝酒强制关机，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我因为人生一个到四川，二个心也不是那么空，就会也有过两天，昨天还小晕了一口，但我酒量不行，所以现在结果还是把握的比较好了，就是小小的抿一点，就没有么是煮面啦，要么是自己去接个发呀，培养个气氛，千万不能贪杯喝得多。但确实你晚上如果是入睡有点困难，需要喝点啥子红酒晕一下入睡呢，基本上白天你也就要咖啡才能强行开机。白天吃了黑边睡得蓬香，晚上吃了白片精神抖擞，所以反过来咖啡跟酒又来强行开机关机。老金这种儿，谢谢我胖涛老师做个题，问大清早和大红枣两个枣打架谁输了？答案是大清早。为啥子呢？因为大清早忘了。这个是个谐音梗。感谢哈我们两位徐涛老师肉眼儿子段子知识鸡汤跟大家分享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本栏目特别感谢电信的大力支持，电信189以及以上用户加报0.1元即可享受5G尊享服务。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电信二字扫码办理。美满的生活，美食刚刚好。哎，昨天我看到有一道谢修美食谢修版的虾滑宽面，我看到我都流口水，我这么懒的一个人都想要去试验一盘了。简单来说就是把虾滑跟那个超市皮子，或者他们北方嘛就是蒸饺就是纸皮子嘛，反正都是超市买得到现成的，不用你操心，直接抹上去。因为你想包个饺子你还怕包不圆了，超市还剁得恼火。那个东西你蒸虾滑，因为虾滑它自己就是有粘性，丢在水头不得散，将就这个超市皮或者饺子皮，把那个虾滑俩一头上头一拆成个片片，丢在那个锅里头一煮，煮了之后就直接芝麻酱啊什么红油啊葱蒜的丢起跟它一拌，哇，Q 弹爽脆鲜香。

0: 路为由。今天晚上我看我有这个闲心自己整一轮不嘎，今晚怎么样的闲心？这个周末至少我是想搞一下的，五一至少不行搞一下嘛嘎。虾滑宽面，再跟你说一声，饺子皮买现成的，把那个虾滑嘛，你比方说自己打好啊，或者买现成的，挤在那个饺子皮里头，把饺子皮两边一对折一盖，扯成一薄一点的片片，薄薄的一层虾滑就包在面皮儿当中，丢到锅里头一煮，煮熟了捞起来就当面干拌起来吃。哎呀，我看起来就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太空的算力我们不举了。昨天央视新闻报道了，他们有个中央电视的节目叫对线还是对话哟，反正大概呢在自媒体微博上面也在传播，就是我们中国对于太空算力也有布局。从央视新闻的账号出来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而一个呢，因为之前马斯克也不是放了那个话嘛，外太空那个风又吹不到啊，那个太阳能不受影响的，直接就在里头，太阳一晒起就发电，发电就整起电脑就在上面搞算力，然后外太空的算力做好大的科技。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的负责人这会儿是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提到，将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的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首先来说，我们总体是前瞻性的研究，也就对它的可行性不像马斯克上的那么激进，直接就要弄。马斯克呢可能是些构想，我们呢理性的说是一种前瞻性的研究呢，就证明这个事儿还是有靠谱的一面，无非就是哪一些技术难点能攻克不能攻克嘛，嘎。但是但凡我们中国一上了，以我们的这个国家实力和这个劳动人民啊科技人员的智慧，这东西就感觉指日可待，就从科幻的电影变成科技的现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冰箱买买拉扑扑的了。这个拉扑扑大家晓得都是盲盒啊，买个玩具啊之类的，他们的老板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我们生产的东西一定要点儿用都没得，但凡有一点儿用都要拿自己员工乘凉而死，因为你生产的有用。因为他们公司发展到初期也确实有员工提议，比如说跟 U 盘来结合啊，有啥子功能呢、啊、就是我们这东西不能有功能，纯情绪价值的。但应该是发展到了天花板了吧，还是老板的想法有点松动啊，他们这是在尝试全球限量卖999台冰箱。冰箱叫拉扑扑，我咋觉得夏天的比西瓜壳里头吃了之后拉扑扑呢？你这个没有选对单品的，是我的解读有问题，还是你这个选品就跟罗永浩当年那个手机叫锤子手机一样的？已经预约，总共只有全球发售999台。总之来颜色来花色，把拉扑扑的一些这个图案设计在上面，还是花花绿绿很漂亮。售价呢不便宜，但也不算贵，叫 House of the Monster， 就是家里头的怪兽啊之类的，统一售价5999，嘎，不便宜。因为你得拿两个冰箱，反正就是年轻人嘛，玩潮玩的年轻家居的嘎消费人群。而且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的一种测试，就是对于很大的重大的一个战略，是否往家电行业往高附加值，也就现在纯靠情绪价值弄个娃儿这东西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和瓶颈了。想往家电，但凡家电999卖得它，你们一卖得好了，我们应运而生再推出9999台。冰箱你们都要了，我再给你整点电熨斗，哼，电熨斗不好卖了，年轻人不用电熨斗嘛，其他的嘛，比如说什么烤冰的电冰成电档什么那个玩意儿，就整点时尚的啊，比如说空气炸锅呀。冰箱应该是所有年轻人的所有家庭比不了的，他选这个单品还是选的比较那个，它是用冰箱本身放在家里边的位置，彰显自己的个性。年轻人那些消费里头喝点冰啊，吃点冰淇淋啊，跟它深度挂钩。减肥的时候上头就在那口号。我说拉扑扑跟冰箱这个联想呢，明显是我的羡慕嫉妒恨，乱解读人家名字，我觉得法务都在路上了，乱解读。我觉得是很在拉扑扑这家企业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天花板位置，很有价值的一次市场探索。我们看后续他的这个规划。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美满的生活要主动网络 AI 高科技 Manners 项目禁止外资收购。你看这个两个高科技的东西。

0: 刚才说的是太空顺利，虽然说我们没有遥遥领先，但实际上马斯克也就是打个主意而已，我们这儿也开始研究前瞻性的 AI 这个东西呢。其实国内总有人认为我们国内的真流 AI 这个代码呀怎么之类好或者不好，但总之 AI 发展至今，中国人的贡献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方案其实确实还是出了很多种，包括这个机器比赛，你最近国内机器比赛都有多了，近视那些啥子躺在路边上的啊，原地爆炸了，哎，也是可能是我的抖音用户画像就本身就是啥子都看吧，就导致了我刷到的全是挖塔我们机器人的，是啊，看来是有点挖塔，嘎，就说人家马斯克的机器人都已经在那儿拿到薯条要偷一下呀，啷个好了，我们中国人造的机器人全是的是哈哧哧的在跑啊，原地转圈了。我总觉得我们的 AI 比如说老花儿啷个更精准的一些，是中国分在不同的公司当中对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各种功能单项功能。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0: 还有清华大学搞那个质朴青年也是用起来有点有点奇奇怪怪的，质朴青年用的叽叽咕咕的，他那个语音发音听起来就跟反正跟那个啥子一样，我有点不喜欢。后来问他点那个问题，质朴青要疼半天，他还是就牵扯到你资金够不够，嘎，要形成一个良性的选择。这儿牵扯另外一个是 manners，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AI 跟音视频啥子是不是有关那个 AI？不是，反正也是针对技术，后来也是 DeepSeek 之后他们国内团队搞出来的，嘎，这个东西是从国家发改委就已经出台了。这是央视新闻报道的，有外商准备要投资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就是国家发改委专门有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依法依规对这个事情进行审查，说不行 Manners 证明是个好东西，我就禁止外商收购我们的 Manners 这个项目，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的一个交易。我因为这么一说，我哈就觉得 Manners 被低估了，懂吗？我就特别有好奇，想啷个去摸哈 manners。欢迎回来，继续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到起？今天跟大家有个互动，我学他初心不忘老师，跟大家来提到一个问题：你有哪一些做了攻略，心头一直想起但没有去成的旅游的地方？正好这是五一节了嘛，也还是很应景的。有没有特别想打卡但还没有去的地方？短音里头有啊，短音配都是音，短视频里头有刷的一些旅游的场景片段，嘎，每一个都如梦似幻，天涯海角一般，什么瀑布往天上飞呀，什么天梯，什么瀑布，什么雪山远远的在那儿，一个个的画面其实浮得出来不见得叫得出名字，嘎，不晓得好多朋友能够激动的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如果只是一个画面就证明他还不是那么魂牵梦绕你吧，这一辈子非去不可呢，有没有那种说一说，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特别想打卡还没有去的地方，你说一说来，让我也加入我的清单。
2: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跟大家说一个。我一出去耍，耍得要好，酒店要安排巴适点哈。昨天微博上的一个热搜也算是个知识，跟大家讲一讲。五一临近你要住酒店，啷个判断这个酒店的床单换没有换？说实话，有时候我还是有这个焦虑的嘞。你万一上一个带个啥子病啊之类的，晚上睡觉我都是包到里三层外三层。真的洗了澡之后用酒店的浴巾现在都不是那么踏实，当然贵一点的，你说上个三星四星五星越是 花的价格高的酒店呢，酒店的管理体系啊，质量约束要好一点。总之不管哪个说。

0: 把嘎，大家再多一个心眼儿。有个民宿老板发了一个视频，简单来说，你摸好那个床单儿，如果有点潮湿、异常平整、一个皱皱都没得，就要怀疑可能是没有换的床单。因为没得皱皱，咋还怀疑人家呢？核心在于有点潮湿，也就是说，三个人睡了之后，如果说老板要换一套这个床被单啦之类的，人工要花钱换那套东西，是有专门的酒店配套服务公司帮着洗，洗一套好像是15块钱吧，咋个？床单被一套啥子一整套换下来，有人生意为了搞内卷降低成本，他就让那个搞卫生的阿姨拿个喷水的水壶呲呲呲喷两杆，
1: 晓得吗？
0: 水一喷那水一抹就捋得平平整整的了，如果又有点润又还平的一个皱皱都没得，那就有可能有问题。那你说有皱皱就对吗？哎，要有皱皱，尤其要有折痕。注意，如果这个床单它本身已经难得换或者省那个钱的话，它也就不会有折，还要跟你对折，还在弄，都弄到那个份上了，也就讲良心到那个份上，它也就不做那个假了，可能就跟你换了。所以说要看到三道清晰的折痕，这个床单啊，人竖起从脑壳头脚脚拉一条缝缝下来对折几下，这是床单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一种标准手法。所以没得这三道折痕，如果又还异常平整，摸起还有点润，基本就可以判断床单没有换。这个老板你要该啷个批判就要啷个批判。来，我们酒店的知识大家就要学透起，出去住酒店哪些你要把

0: 关于住酒店，酒店制定的高价赔偿价目标实际上是无效的。酒店有旅客需当中常见会打着一些标语，就是你入住酒店，他摆了一个纸飞飞塑封旗，写的是玻璃杯杯打烂一个要赔80啊，床单灯脏了一个赔500啊，价格真的高得不得了。他呢，你说有啥子作用？可能震慑作用，消费者呢又不至于弄。但真的娃儿不小心打烂那个杯杯，他就说的是我说了要赔80，你就必须要赔80，你莫敢张事噶。小雨发跟他一番，直接问 AI 一句：我在酒店打烂个杯杯，该是按照标准价格，比如说京东淘宝的时候收个价格来赔吗？还是他写的赔80，我就必须要赔80。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之规定，这类单提前就你酒店抵拢了快要安排去住的时候，酒店就提前打电话说对不起，昨天我看微博热搜还有扯谎说老板死了的。你看我们老板死了，我估计也是员工想到跟这个顾客解释的很恼火，或者老板就是你随便敢解释嘛，所以你想那个解释会只要把这个单退了，然后员工也对老板有气，就说我们老板死啊，在酒店退了嘛，哦，真的退了这气，结果人家说老板都死了还不能退嘛，就要退，消费者也答应退，退完了之后再重新那儿去订酒店，就从500多块钱住3晚上的，它变成了500多块钱只能住一晚上嘛，咋办？昨天也在上热搜，这一类的话，反正，一旦酒店以无房为由啊，或者老板死了为理由拒绝你入住的，同时又将同类房源涨价，比如说他说老板死了，那个房子另外边上挂起卖得更贵的，这种行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定义为欺诈的。法院已经有判决酒店要支付300赔偿的案例的，大家不要虚火，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如果遭遇到大数据杀熟，法院也是有判例认定构成欺诈。这个呢，主要是类似于美团啦、携程啦，还有呢，好像他们原来说的苹果手机订的更贵，安卓手机订的更便宜，这事情后来不啷个闹了，是这种价差就没得了呀，还是这种价差大家就默认了？因为我用苹果手机，我其实心头一直对事情不安逸，但他有一点扯不脱的是，苹果有一个所谓的苹果税。所有从苹果应用内进行的账目支付就会导致它要卡一坨，但是现在苹果好像也是把微信支付啊、支付宝两个接过去了，好像是不是这一关就基本上通过我们工信部啊有关部门的约谈、啊、一喝茶把事情喝得差不多了。但大数据杀熟这个事情一直还是不免，就是不同的手机、不同的账号在同一时间买同一个房子，老用户了我都更愿意在你这儿消费了，哎，老还专门考我的棒棒，500块钱才能买得到这个房间，新用户一弄400块钱就租了，而且平台无法合理的进行解释这个定价的依据的话，是构成了一个欺诈。2021年法院的判的这种是认定平台构成欺诈了的，判决要退还差价，并且房费3倍进行一个补偿。现在这类事情不晓得是否有是非负担。
1: Thank you, professor.
0: 根据通知来说哈，这是五一黄金周出去耍，大家耍得开心的一个前提就是对自己法律啊、法务的权益有所保障。只有我们全体消费者都及时的拿起消法维护他们的权益，这一会儿可能扯皮你觉得有点影响的时间或者心情，但下一会儿这些平台公司啊、酒店呢才会长记性，净化整个旅游的上中下游市场，让我们消费者旅游起来更加的从容放心一些。但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起的大门心肠是你们去闹好了，我一个人捡便宜。说实话，我出门遇到这种事情来就是也不啷个扯皮。哎呀，一辈子要强的中国人啊，就偏偏在这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来嫌麻烦扯皮。所以我们一辈子要强的中国人这个梗更多的是用在于中国人当老板的时候一辈子要强，啷个去卡一下欧美这的感觉有那个。看今年五一哈，反正今年五一还没有到，已经旅游的投诉行为有点多。我感觉今年的五一会是集中爆发，有几个事情的叠加。五一大家耍噶，比如说工作的压力，然后呢想通了该把钱拿来消费掉。今这儿刚中间又出了张雪峰这个事情，你要承认会对全民的消费意愿，就说的是省钱省啥子，省人西北了不着了，是不是嘛？为谁辛苦为谁嘛，都会对说全民观念里头多一根稻草。然后呢，旅游业呢，这几年其实从戴口罩开始，一阵儿偶尔不火的，管理规范的约束啊，反正。

活下来，我隐约觉得今年五一旅游还管理难度不小，就是。谢谢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来，我们多互动，用一动拿起你的一动，我们互动，做到。

0: 这个台子正在互动今天的话题，想起来没有去了的。朱大爷台子说，这辈子非去不可的有一个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哎，老你朱大爷每一次，朱大爷现在说话有点犀利了，也有点走入老顽童的了。每一个多深情款款的话题都可以被你带到沟沟里头。他说这一辈子非去不可的有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天堂。人人向往的地方，亚拉索，那就是天堂。都说天堂好，但都不想去。这个潘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获奖是啥子意思？是哪辈子的时候听录音吗？我们原来上过这个关键词在点播，有人大清早的在调我们两年前的节目录音在听吗？他在点。当年我们有个手机摄影大赛获奖那个照片，那个我的个天，
1: 悲欢离合都

来，咱们来刚刚好故事回忆吧，这一就气氛就悬了呢。中巴外交使货，啷啷啷一个啷。外交使话，这个 BGM 合适了。上回书说到这个巴基斯坦和我们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接触，我们的这个张骞西域出塞派一个副使又过去，当然呢闹得不是很愉快的，后头又为发现大使过去，在那边是深造了6年，然后一路南下进斯里兰卡再回来，整整距离他出发是14年之久，在归国带来了是百万余言的佛经，更加上自己写就一部书叫《佛国记》，这就是之前的交往。之后到了北魏时期，有一位叫宋云，又是一位僧人，踏上同一条路，更是带着官牌的一个

个西天取经之路西游记的故事的感慨，真的是无数个。你看看昨天我们摆了法显，今天又说到宋韵，这一次福太后啊派宋韵西行，即使求取真经，也是带到联络西域诸国炫耀百位国威的一个外交意图，也就不光光是一个宗教的某种交往，也还是有彰显国力的一个表现。宋韵一行走的就不再是法显的那条老路了，当时河西走廊依然是战乱断绝，他就改走了这个青海道，走吐谷浑、鄯善、于田，去到塔的磨盆地南院。这个吐谷浑是我是念了好多年的吐谷浑，包括你看有一些配音啦、啊、一些啥子之类的，吐谷浑的听起来就比较高级，吐谷浑的来好像我们也不敢叫他的做，但其实应该做吐谷浑字写出来是稻谷的谷。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活跃在青海这一带的游牧政权，是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面青海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宋韵当时就经过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叫吐谷浑。

大家听这个巴基斯坦的新闻，是不是有听过白沙瓦地区啊、白沙瓦什么之类的嘎，就大概就到了这儿了。这个地方地处印度河流域，是当时整个中亚的佛教中心，白沙瓦这一片佛寺林立，梵音缭绕，松云在这个地方是遍历佛迹，携带170部大乘佛经东返。到公元522年的2月份，他就回到洛阳，圆满完成使命。首先来说是战乱不能要有，你说战争年月走起来就很艰难，松云这一趟线路就走得比较直，前人探的路也好，太平的年景也罢，包括你看520年到了目的地，然后过了2年多就回到了洛阳完成了使命，书带起来又落又落的，过通天河流的时候也没在乌龟翻到沟沟里头。170部大乘佛经都带回来了的。松云回来之后出了一本书叫《为国以西十一国史》，就以他为国作为中心往西一过去，一路走了好多国家，慢慢的记录下来。可惜这本书呢已经失传了。今天我们大概晓得他的一些西行有哪些细节，到了那些国家，全靠另外一个叫做是《洛阳切难记》的书记载当中有一些。这个《洛阳切难记》这个也是我读了好多年的《洛阳迦南记》。单人旁一个加法的一个加，这个字应该读切，也是梵语的一个音译，意思就是僧院啊、佛寺啊之类的一个意思，僧人修行的一个场所。大概这个洛阳这个切难记，那就是洛阳的寺庙有这么一个专门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头呢专门有一个松云的加记的一个片段，也就在洛阳这边，你要说僧人啊、和尚啊，你要不认不到宋老师辩称是吧，宗教人士也枉然。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当然，我们中国人涉足巴基斯坦。

些那个叫漠河延期，就是那个大沙漠啊，这个也是央视有纪录片，唐玄奘这个一文路西域行径都有一个纪录片，也是听得人落泪的那种，配音是苍凉花沙漠当中那种独处，面对这种生死未卜或是那种崇高的使命感的那种思考，九死一生抵达高昌啊，最后攀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北印度。当玄奘到达这个犍陀罗地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是令他伤感，他走进塔克西拉，是一座这个法显曾经驻留了六年的佛教的圣地，就是不是先前说第一个其有记载的，就是那边你说跟沙漠啊干旱啊人烟啊总体战乱啊嘎，所以那边已经称之为是空荒久远居人稀广，这个就是玄奘过去的时候在记录下来的情况。曾经辉煌百年的佛教中心依然在这个亚达人的入侵之后沦为了这个废墟。这个亚达人这两个字我也跟你讲一下啊，不是亚达耶达，这个字是口字旁一个厂里头一个乖乖一个圈一个大位的，反正也是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嘛，又称为白匈奴，反正呢又是历史战乱沙漠，反正最终让那个地方曾经如此辉煌和盛极又最终变成荒漠一片。玄奘看到这荒漠一般的一个场景，并没有因此而匆匆离开，而是仔细地考察了每一处佛迹，记录每一座这种佛塔的位置和传说。他在这个塔克西拉这个地区讲经，就原来这是佛教的一个中心，大家到那儿去求法，现在反过来求到中国的法。玄奘就带回去说：“我给你讲一下，你们这儿看看，感觉已经真整不得了，全靠我又给你讲回来，晓得不嘛？”他在那儿去讲经，包括当年玄奘法师讲经堂的那个遗址，至今都仍然现在是保留完整。巴基斯坦这边现在我们中巴友谊不是什么的巴铁吗？巴铁这儿搞博物馆，挖出来之后还不晓得是哪个弄，还要问我们这儿了，现在晓得不嘛？巴基斯坦塔克西拉这儿有个博物馆，馆长叫做是阿卜杜尔·纳塞尔。他就有评价说，当年唐玄奘把他的这个取经的履历自己写成了个书，里就是涉及到了他们巴基斯坦的很多历史文化宗教自然各个方面，说哦，对于我们巴基斯坦人来说正是巨大的财富。真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又搞掉了，全靠我们帮他们把那几中间的东西来来记录，因为他们那几年就是比如说战争的侵扰啊荒芜啊吃饭吃不饱，哪还留得到记书记录这一些呢？唐玄奘归国之后口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我讲我都买了这本书的，因为那年我们评书讲了这个唐僧的西游记的故事，我讲到说这儿有西游记全都是神啊鬼啊传说，大唐西域记嘛应该是历史正史，我一看看不懂里头文言文为主，而一个呢都是比较记录真实的一些历史场景啊古迹啊之类的，也就是说趣味性并不大，所以我用没有用到，但这本书我确实有，共有12卷，记载了唐玄奘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得知道的28个国家，就是亲身经历了110个国家，人家敢吹牛又摆出了28个国家。因为这个古代印度地区没得这个编年史的一个传统，晓得吗？因为接着摆摆摆，你摆你的，我摆我的，没得历史，没得详细的说哪一年之后又整啥子，所以玄奘这本书呢，被视作是重建古印度历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料，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按年头记下来，还全靠说反正我们唐玄奘老师这儿记的就翻过来，像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在那个塔克西拉呀白沙瓦那些挖出来啥子的时候，挖出来也搞不懂的，翻过来翻我们的书，晓得不？你唐老师是啷个说的啊？玄奘是啷个描述的呢？你可以说玄奘不只是一个过客，更是这个地区古代文明最重要的记录者和保存者之一。我隐约在这一瞬间的一种认知，就觉得有没有像那儿，马可波罗对于我们中国嘎记了一些东西，他游记的都不记得我们的。但马可波罗后头那个说法，马可波罗全是听一些水手吹死牛吹的，因为马可波罗有些东西记得有点歪，经不起考证。但是玄奘老师真的脚趾门走过去，经书带回来记录的东西也是严严谨谨，就极具历史文献价值。至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上边玄奘纪念馆建立期间，也是标志着那个在70世纪。历史后的中国僧人跟这一片土地之间不可磨灭的交集，中巴的友谊，这是非常辉煌的一笔。

当然中阿的友谊当中还有为中国的将军在巴基斯坦留下了硕骨震惊的这个战绩，这个得到公元747年唐玄宗，玄宗来自己政治壮年的时候啊，打江山啊，各种治理江山是了不得的，但后来到天宝年间嘛，他就认为自己治理国家腰不到台了，天宝无华，享受人生，堕落的后半生就进入天宝年间。在天宝六载，也就是说他已经享受人间躺平了，唐玄宗躺平了6年的时候，其实做的一些决策有点太滑，他就把自己手下安西副都府叫做高仙支持将军派到与小伯律去进行远征。小伯律是个啥地方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巴控克什米尔吉尔吉特这一片的地方，是这个吐蕃从西边进入西域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被称之为是唐之西门。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安西都护府，相当于那片都是由我们大唐统治，安西嘛就是安静，把这个西边要能够好好的安斗之流的意思。数年之前，吐蕃迫使小伯律臣服，周边20多个国也是见风使舵，都叛了唐了。而高仙芝这边在唐玄宗的命令之下，从这个丘芝出发。我以前读的是龟芝，就是乌龟的龟，读地名的时候要读丘茨。丘茨出发，计划走的一个线路，翻越帕米尔高原，在雪峰之间找到一条通往这个吉尔吉特的一个道路。行军3个月，人迹罕至，雪山跋涉800里。高仙芝把这个部队分成3路，约到同一个时间，那个地方发起一个总攻，从阿沙亚1000多吐蕃的一个兵镇守在此，背靠山崖，前有激流，后有这个险山。唐军到达的时候，河水又还涨潮，最终高仙芝下令强渡河者，渡河者上，退者斩。唐军涉水强攻，不出半日就拿下连云堡，创下了这么一个震古烁今的一个历史功绩。这就是军事远征的一个奇迹。高仙芝以惊人的勇气和军事的天才，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北部这个位置一路奔袭，几个月下去过去就拿下。虽然比真几个字呢，也还是真的演绎到了淋漓尽致。这就是我们中巴外交史话，龙门阵摆到这儿，就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8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4: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5: 各位好，我是非凡。
4: 体坛热搜词在半点之前呢，为大家介绍到了一场精彩的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啊，是武一泽战胜了四届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啊，马克塞尔比。应该说啊，塞尔比这场比赛是多少有点被吴一泽打服了的感觉啊。
5: 对，另一边的吴一泽呢是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啊。他也复盘了一下比赛，他表示呢

0: 场比赛非常的艰苦且耗人，尤其是对阵马克这样的球员，他说我几乎每一局都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防守上的博弈，让我高兴的是哈，是我可以和他有来有回，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防守端能够表现得如此的出色。而关于比赛最后阶段的频频失误，吴一泽则解释自己并非因为想赢怕输而感到紧张，他说呢，不是因为比赛的输赢啊，我觉得世锦赛的这个赛场自然而然就会给人一种压力。
1: 吴一泽此前其实两次参加过世锦赛啊，但是都是止步32强啊，这一回呢是直接杀入了8强啊，而且8强当中有2名中国选手。这个年轻人眼下收获呢不仅仅是一场胜利啊，应该说更多的是信心。这场胜利极大的提升了我的信心，尤其是我第一次参加25局13胜制的比赛，也是我第一次击败马克塞尔比，这让我实现了很多的突破。
0: 而接下来吴一泽的对手将会是非种子选手瓦菲，刚刚也提到了哈，他是爆冷以13-12战胜了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
1: 根据签表呢，吴一泽和赵新彤是分别处于不同的半区，相比于卫冕冠军的赵新彤，年纪更小的吴一泽其实更像是一匹黑马了。而有了这一轮与塞尔比的24局的大战，谁又敢说他接下来不能更进一步呢？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户外乱象啊。其实这个词儿呢，第一次作为热搜词的方式为大家介绍啊。但是户外乱象的世界，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0: 对，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去户外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哈。因为现在五一假期，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徒步、爬山等等一些户外的运动。
1: 是的。
0: 而近年来呢，通过互联网等等一些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呢，活动当中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职业资格认证，一些组织者呢会采取安全措施或者签订免责协议，然而一旦出现意外，仍然是可能产生法律纠纷的。
1: 是的，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一位安先生啊，他自己就很喜欢户外运动，往往呢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啊兼职做户外的领队啊，主要是在长三角地段呢带团出行。他就说了啊，他说我主要是带一些这个户外徒步啊、爬山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游玩性质的，像去古镇啊等等，偏向景点之类的。徒步呢，因为是要在山上啊，所以信号呢肯定是不太好的，路况也比较复杂，所以危险系数呢会高一些。有时候呢会遇到一些队员跟领队走得比较远，不太认识路，最后呢需要领队回去找他。还有一些队员呢，比如说摔跤了，或者说走的时候呢不小心扭到脚了，甚至有骨折的也是碰到过的。
0: 而近年来呢，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呢也在强化安全措施。安先生还说到哈，有好多人就是网上跟风去打个卡什么的，甚至还有一些人穿拖鞋或者穿皮鞋都碰到过。所以呢，他说我们在每次出发前都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线路，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没有任何户外知识呢就会特别的叮嘱他们，如果走一些比较难的线路，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会专门要求参与者提供一些证明他们能力的东西，比如说他以前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或者照片什么的。
1: 我天天都爬梅家山算吗？
0: 梅家山啊，还是有海拔的，应该也算吧。
1: 专职从事户外
0: 另外的热门线路，他说呢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就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形成招募信息呢，需要先提交证书。
1: 戴先生你说啊，如果俱乐部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啊、户外之类的啊，平台呢要求啊必须有这个指导员证。
0: 有记者就问到啊，其实是不是只要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证就可以发，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证就不一定了。戴先生也说啊，确实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那中国登山协会的户外教培平台数据也显示啊，这个初级的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的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其中就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了上千期培训班，但是中国登山协会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这项证书啊，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0: 其实持证领队戴先生也表示，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而受访的领队其实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十多个参与者，但是呢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万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来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
0: 但是也说呀，首先我不是医生啊，当然是没有用药的处方权的。那出行之前呢，就是跟大家提示，内服药我们不提供啊，因为不知道具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对哪些药过敏那些，你可能提供了药之后反倒会加剧一些症状。如果是受伤的简单包扎的话呢，我们会提前的询问，可以帮你做一些处理啊，问你需不需要。救援呢也得征得被救者的同意，因为救援呢可能会如果处理不当造成二次伤害，那责任的划分确实也是比较难的。
1: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哈，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会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的组织者都会跟这个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说协议来明确权责的划分。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哈，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安先生也说到啊，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就你看抖音上边有很多的去爬哪条线路，爬哪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组个团在哪出发就行了。所以说呢，就组个队也不会特别的在意，除非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做的比较专业一点的俱乐部可能会要求在徒步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告知事项，一旦形成用户面特别广不规范的话，以后出现的风险就会更多。
0: 所以面临复杂的户外环境啊，即便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周全的准备啊，有时候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啊。事先签订免责的协议是否真的能够让这个组织者免责呢？
1: 其实像23岁的一位张女士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江苏九连间徒步穿越活动，途中呢她感到身体不适，告知领队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三名领队当中没有人陪同张女士，之后张女士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
0: 被告的旅行社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表示啊，这项活动报名费呢每个人是139，活动招募帖当中也说明了徒步距离呢是达到了11公里，累计要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等等，这些信息也有了免责声明啊，提出这个户外活动呢属于是相约出行，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呢只是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组织者及领队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啊，认为这就已经是尽到了告知义务或者是风险提醒义务。
1: 但是法官指出哈，被告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民法典的第506条有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下午3点的时候，路人发现张女士并报警，而旅行社直到当天6点半活动结束才知道张女士失联，他们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还有救助义务的。
0: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徐林介绍说呀，旅行社的过错呢主要是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没有同伴的年轻女性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提前返回的时候，领队呢没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她独自返回，这就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发布所谓的免责声明，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官同时还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够充分的预估风险，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也存在重大的过失，也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法院呢最终是判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
0: 上海松江法院还审理了另外一起户外徒步的相关案件啊，涉案的旅行社呢是第一次组织前往这条未经开发的线路，当天呢又下了雨，

0: 山路很湿滑，原告郭女士呢在一处陡坡摔倒了，最后呢经过鉴定是构成了九级伤残。
1: 而法官徐林也说到，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不足，选择没有经过开发的山路本身就存在风险，而且旅行社对地形路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在雨天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仍按照原计划进行，属于安排失当，未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这家旅行社呢，最终是被判定承担30%的责任。法官提醒啊，户外徒步活动的参与者对自身的安全有注意的义务，组织者呢也要严格的履行救助义务，避免安全空档啊。
1: 是的，徐林法官也说到哈，户外徒步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位参与者都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户外经验有清醒的认识，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挑战明显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活动。报名参加徒步活动前要仔细的查看组织方的资质、线路的难度、安全保障措施等等，活动过程当中呢也必须建立有效的联络机制，确保能够及时的发现人员异常，当有参与者因故中途退出，旅行社应当安排陪同或确保其安全撤离，并持续保持联系，直至确认其安全。

0: 声明之类的，那真正出了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1: 对，你没有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的义务的话，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确实，其实很多没有经常参与户外活动的朋友，可能真的对自己的身体条件不是特别了解啊，觉得好像参加一下这样的这个，不管是登山啊还是徒步啊，
1: 哎呀，锻炼一下身体啊，
0: 锻炼一下就是一个锻炼身体，
1: 就走路嘛，有什么
0: 愉悦身心的一个情况，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有什么太大风险的事情。
1: 然后现在还有，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应该是十多年前
1: ，
0: 我带着家里人，就我爸爸妈妈还有我老婆嘛，然后四个人吧，然后去这个一个景区，我都忘了是哪座雪山了，反正是个雪山，
1: 爬雪山啊，
0: 对，是四姑娘山吧，它是一个景区，还不是那种就是未开发的地方，就是一个正规的景区，应该是四姑娘山还是什么山，我忘记了。
1: 四姑娘山啊，三条沟。
0: 然后这个在景区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呢，就有卖那个氧气瓶的嘛，然后我说还是买几瓶吧，万一，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情况，也没有上去过，是吧？然后我爸说，哎，怎么还需要买这个？不需要。结果我还是坚持买了几瓶，结果这几瓶全让我爸一个人吸了，就是他最坚定的不要的，结果这些东西全都是给他准备的。
1: 所以说那个不同的徒步、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海拔，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极限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户外圈有一个比较乱的一个景象，就是有些人他发了一些风景特别好的一些图片，
0: 对，
1: 完了之后就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很美，哎呀，有脚就行啊，随便走，结果可能吸引一些没有任何徒步经验的人去，就遇到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情况，他如果周围没有任何像设备的，它就可能会导致缺氧高反的情况发生。
0: 特别是如果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像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个案例，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往回走了，一个人往回走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晕倒在路上了，也没有人发现，那么很有可能就发生这个生命危险。
1: 是的，错过这样比较黄金的一些抢救的时间哈。
0: 所以在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啊。好，说完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热搜。中国男篮啊，是公布了最新一期。

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最后一个热搜呢，来说一说岳云鹏啊，这个跟体坛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因为跟体育有关系啊，因为最近他在这个个人的直播间当中哈、啊，谈到了自己近期的一个减肥成果，而且他还呼吁大家要多多打羽毛球，因为羽毛球啊又出汗又锻炼颈椎。最后还表示，他说自己打羽毛球瘦了十几斤。
0: 我倒是没看到这条视频啊，这个岳云鹏减肥效果明显吗？
1: 哎，还是挺明显的。而且有一些网友有拍到线下他在羽毛球场馆打球的那个画面，我看了一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不是那种健身羽毛球的那种，就是打过来打过去那种，还是带点竞技性的，
0: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是吧？
1: 对。
0: 在个人社交平台的直播期间啊，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询问：“哎，岳云鹏怎么看上去你瘦了很多啊？”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呢，岳云鹏就立刻分享了自己的减肥秘籍，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他还分享到啊，他说他的晚饭啊，在这里要提醒，是他自己说的，他的晚饭是不吃或者少吃的，但这个不适宜我们每一个人哈、啊，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
0: 是，
1: 还有就是打羽毛球，他说他也奉劝各位。在座的各位，打羽毛球可以减肥，虽然现在打羽毛球的这个成本也相对比较的高，因为
0: 那是球，我们大家都知道
1: 确实很
0: 贵啊。虽然说最近有点降价啊，但是
1: 降不了多少啊，
0: 降不了多少。另外场地呢也不便宜、啊。
1: 对，拍子呢，其实入门级的好打一点的拍子哈、啊，也要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哈、啊
0: 哦。
1: 这个算贵还是不算贵，大家要自己去考量。
0: 像岳云鹏他就分享的是这个两三百块钱的拍子就很好用了、啊。
1: 对，但是你打。到一定阶段，你发现两三百的拍子，可能配不上你自己的水平
0: 啊！真的吗？非凡就属于这种水平上去了，拍子还没设备还没跟上去的是吧？
1: 对，我算是比较一般啊，因为也搁置比较久了。然后他又谈到了这个打羽毛球的好处，还有自己的减肥成果。他说呢，打羽毛球又出汗又锻炼颈椎，因为你一直这个昂着头要看那个球嘛，还有锻炼你的眼睛，然后盯着球看嘛。他觉得打羽毛球是一项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他自己通过打羽毛球还瘦了十几斤了哈，
0: 这个羽毛球真有这么好的减肥效果吗？
1: 羽毛球算是一个强度比较大的有氧运动，
0: 要不咱们还是打起来吧。
1: 前提是你得在那个专业的场地里边去打
0: 啊、
1: 嗯。然后如果你只是在打那种休闲羽毛球，抛过来抛过去，那个也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
0: 那个就只能说是就是锻炼一下颈椎吧，
1: 对，
0: 就是放松一下颈椎的效果。但是你说
1: 强度不够啊，强度不够。然后如果你在专业的场子里面打啊。然后有一定技术的话，就是把人调来调去啊，前场后场啊，各个角度的去调，然后你要进行大范围的一些跑动，心率很快就能上来，然后暴汗呐、啊，夏天有些场馆它没有空调，温度却又很高，确实很容易暴汗。
0: 哎，好像你这样一说，好像有感觉是哪个场馆啊？
1: 对。然后装备方面，主要除了这个球拍之外，还有就是鞋一定要买那个专业的羽毛球鞋。
0: 有的现在很多场馆，你如果不穿那个专业的鞋，他不让你进的。
1: 哎，有些场馆对那个鞋底还有要求，不能穿黑色的一些鞋底之类的。主要是专业的羽毛球鞋对你的脚踝还有脚部的支撑哈、啊，有一定的作用吧。
0: 你
1: 穿
0: 是为自己的这个健康着想嘛？
1: 对，你穿其他的鞋打球的话，你跑动比较大的话，很容易崴脚啊，
0: 是
1: 得不偿失了就。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

0: 这两位零零后向大家问好。
1: 嗯，
0: 每一次就着重要强调一下自己是零零后。
1: 嗯
0: 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事实。
0: 对，这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1: 嗯，
0: 你们也不要去质疑，好不好？
1: 是。
0: 谢谢李明分享我的直播哈，大家这个八零后朋友们赶紧来到直播间搜索小倩的下午茶。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八零后才
0: 能来呢？因为今天我们两位零零后要给大家聊聊八零后。
1: 哦，那我们零零后怎么懂八零后呢？
0: 怎么不懂呢？
1: 嗯，
0: 懂得可多了。
1: 哦，
0: 你身边没有八零后吗？
1: 有的。
0: 你同事没有八零后吗？
1: 有。
0: 对呀，你家里面亲戚朋友长辈没有八零后吗？
1: 嗯，有。
0: 是，对不对？人家李点点说，下午好，我是八零后黑粉。哦，也就是说你是八零后，对不对？
1: 你说的地方呀，
0: 他说你如果不懂八零、
1: 哦、
0: 后，喊你去问他。
1: 哦，
0: 人家本人就是八零后、
1: 哦、
0: 啊。你好零零后，
1: 你好呀。
0: 哎，你好。然后那个狂想曲说他是脸皮厚。
2: 哎呦我的妈，
1: 脸皮厚吃得够啊。
0: 欢迎脸皮厚来到直播间吧，好不好？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网络上有很多梗。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九零后都在说，哎呀，我家的那个什么侄儿啊侄女在问我说，啊，你们九零后是不是出生于上个世纪的老人家呀？
1: 可能是吧。
0: 嗯，
1: 因为就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上小主持的时候，我们班的学生对于我的年龄，我感觉就是他没有那种认知，他会觉得说啊，你好老了。
0: 对
1: 啊，
0: 九零后，你是不是清朝那一代人？你那个时候你有衣服穿吗？你有饭吃吗？
1: 咋没有呢？不然我怎么长大的呢？
0: 然后点点在说啊，这个零零后来叫声八零后的叔叔。对，现在基本上八零后的一些人就是当上了叔叔，
1: 嗯，
0: 什么伯伯之类的，多得不得了了。甚至于九零后都有叔叔阿姨伯伯了。
1: 嗯，是
0: 家里面小孩就是刚出生的一岁两岁，
1: 嗯，
0: 会叫人一般都叫来喊叔叔，
1: 对，
0: 喊娘娘，
1: 是，
0: 哎，喊伯伯。
1: 嗯，
0: 点点说他是八零后的老登。
1: 嗯，
0: 我觉得不能算呢。
1: 啊，你是老登的话，那零零后算是中登了吗？
0: 零零后的中登了呀。
1: 因为他说八零后是老登，
0: 那七零后是上古神登啊。因为最近有看到一个明星的采访说啊，他们别人说是老登，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老登，我是古登，然后是上古神登。点点说他说我们零零后是小登。
1: 小灯
0: 啊、
1: 哦，嗯，那现在一零后呢？
0: 一零后阿拉丁神灯。
1: 因为就是我们班的同学还在分享，他说老师你给我，我给你看，这是我的妹妹，
0: 哦、
1: 她才十个月，然后他说他妹妹是二五年出生的，我说

0: 然后串联起八零后与这个我们共和国同步的成长轨迹。确实，八零后今年都算应该是往四十以上了吧？
1: 哇！
2: 哇、哦！一下子
0: 基本上
2: 一下子对于这个数字有了实感了。
0: 如果是八九年的话，应该是37或者37了啊。然后88年就是38，然后就是39、40，基本上是这一代人了哈。
2: 是
0: 你我当时说实在话，我今天找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没有注意。
2: 是
0: 我竟然没有想到八零后他们是用过粮票的一代人
2: 哦。
0: 粮票哎，粮票我是从我爷爷奶奶口中就是知道，拿新年我买两元粮票，就是换东西也是那个粮票，
2: 是。
0: 还有在前年了吧，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小巷人家》，里面他们也是靠粮票去这个买肉啊，然后买那些什么大米呀、面粉呀这些的。所以我今天查了这个资料说，八零后是用过粮票的一代人，我真的是有一点点震惊，因为最近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你好1983》嘛，热播，里面好多就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那种回忆，引起了很多八零后的一个共鸣。点点在说，我的同学人家都送孙儿上幼儿园了。
2: 孙儿
0: 八零后的话，今年应该差不多，如果结婚早就是20出头结婚，然后就生孩子。然后呢自己的小孩如果结婚的早生孩子，也算是差不多。
2: 对，是。
0: 然后他目前呢是保温杯里面在泡枸杞哈。44岁，他没有用过粮票。八零后基本上有，就是比如说，七零后用过粮票吗？那我今天查这个资料，真的是用过粮票哎。这个1966年的全国通用的5斤的那个粮票，在这个刚刚卡那个八零的时候，真的有用过，因为好多八零后童年里面呢，就是有那种就粮票家里面还有。但具体怎么样哈，我们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再好好给大家聊一聊，也欢迎所有的八零后朋友们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聊的话题啊，我们来一起这个陪着80后的朋友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童年，他们的一个成长轨迹吧。因为有人在说80后这一代人呢的人生啊，唯一不变的就是总是在变
1: 哦，在变啥？
0: 变了又变。你刚刚我说到就是最早的80后，比如说80年出生的那一代，
1: 是
0: 那一年啊，就80年那就是那一年的朋友们，他们的童年里头还遇到过粮票。对，就那个时期的话呢，物质条件还不是特别丰富，
1: 是
0: 因为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嘛，这个什么粮票啊、布票啊、邮票这些，好多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才能够看到的一些票证啊，其实在80后最早的那一批童年时代呢，仍然是家家户户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1: 是，
0: 你比如说这个1983年浙江的省的一个布票，现在呢是收藏在永康市的博物馆，还有1983年河南省这个漯河市的一市斤流动的石油票，现在呢也是收藏在这个当地的博物馆里头的哈。
1: 是，
0: 就是看起来真的很有年代感哈。
1: 没错，
0: 这个换布的，你看就换布的。然后换啥的是换啥的，
1: 是，
0: 就你拿这个你才能就是去买，可拿钱还买不着。
1: 是，
0: 就那个时候孩子们盼望的是啥呢？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够穿上新的衣裳。
1: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期盼着过年能穿一身新衣裳。
0: 你现在已经财务自由了，宝贝，你还在期盼你过年。

0: 小的时候吃的大白兔奶糖真的太好吃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
1: 那个味儿了。
0: 对，有经济上面稍微的宽裕一点了之后，但是好像也不怎么喜欢吃那些东西了，
1: 找不到那个感觉了。
0: 嗯，是
1: 因为你吃的东西太多了，以前糖还是比较稀缺的嘛，
0: 嗯，
1: 就可能吃点糖哇甜到心里头了，现在啥都糖了，还要控糖呢。
0: 对
1: 哦，他说是自行车。
0: 哦，自行车。
1: 哦，那个时候有自行车的家庭那算是很好条件的家庭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孩子们就零食也种类也比较少。
0: 是，
1: 那我记得就那个爆米花。
0: 嗯，
1: 然后我看就今年过年正月间的时候，我们那个下面小区外面还有一个老爷爷拿那个爆米花。
0: 哦，老式的那种，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那个黑黢黢的一个圆圆的那种，然后摇摇摇呀，嘣！
0: 哎，我记得在前两年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有刷到，但是
1: 很流行。
0: 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见过这种食物。哎，
1: 嗯，没有见过食物。哎，我刚好就是在这
0: 边，蛮有意思的哈。
1: 就遇见我就见到了。
0: 嗯，
1: 好像宽处芹菜说。小倩说正儿八经的哈，怎么才能够锻炼自己的口才，来报我们的班儿，我们小主持培训班面向广大想要锻炼口才的朋友吧。
0: 是
1: 这个招生啊，我们的春季班、秋季班、寒暑假班都存在的哈。
0: 嗯，
1: 如果你想给自己小孩报呢，你就来找我们，想给自己报呢也可以来找我们，
0: 是
1: 没关系的啊。王大叔说那个时候还有供销社啊。对，供销社，这也是一个非常古早的名字啦。
0: 是，
1: 嗯，然后怪哥说哎呀，还记得小的时候啊，邻居结婚呐，抢半天抢了一颗糖，
0: 嗯，
1: 全是花生瓜子儿。
0: 哎呀，
1: 你能够抢到花生瓜子儿，我觉得还是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那个花生瓜子儿它也是这个很不容易才买得到的，因为那个确实哈，然后棍儿哥给向宽处行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去做半年的销售，一哈那个口才就练出来了。啊，真的吗？向宽处行的说，你问谁真的吗？你问我们有这个小主持培训班是真的吗？还是说？你去当销售就把这个口才练出来是真的吗？你得说清楚我才能回答你哈。
0: 嗯，
1: 但以前的这个80后童年哈，就是吃爆米花呢，就是用那个黑黢黢的那个爆米花嘣的一声炸出来。
0: 是，
1: 然后吃那个冰棍呢，就好多是那个小木箱子里头裹个棉被把它包起来，完了之后呢放那种3分钱一个的白糖冰棍。
0: 哇，
1: 没有奶油，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巧克力之类的。
0: 对，还记得就是
1: 没有牛奶。
0: 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吃的那种冰袋里面的什么削冰、打冰、
1: 啊，
0: 对，全是那种
1: 碎碎冰，
0: 全是那种含有很多那种色素的一些饮料哈。
1: 对，你觉得很好喝？
0: 对，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吃。包括以前还很喜欢买那个，那个叫。那个叫啥子萝卜丝啊还是啥子东西，
1: 就类似于的一个零食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辣条是不是？
0: 不是，是一个吃的
1: 冬条吗？
0: 什么像什么什么萝卜干一样的那种、
1: 哦、
0: 那种前次一条长丝丝的那些哈、
1: 哦、
0: 有点酸酸的
1: 哦那种哈。
0: 嗯，
1: 哦，他是像宽宽在问我，我是真的，我们这有小主持人培训班。
0: 是的，可以私信小倩的这个下午茶的
1: 对
0: 账号哈。
1: 哎，完了之后我把那个报名电话发给你，然后你报名就可以了。
0: 是，
1: 哦，瑞宝说那是无花果。
0: 哦哦，无花果呀。
1: 对
0: Sorry，Rebel
1: 跟你说那是无花果
0: 啊，对，
1: 是那个萝卜，
0: 是不是那个也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里边吃完了之后，它那个袋装的里边还有一张那种类似于那种下象棋还是五子棋的一个那种像地图一样的东西，
1: 啊、
0: 对对对。
1: 这哎，我们俩不是00后吗？你怎么？
0: 00后怎么就没见过这种东西呢？
1: 哎，有的，有的，
0: 是刚好00年出生的。
1: 对，瑞宝说对的，他说就是那个玩意儿，
0: 是不是
1: 啊？它叫无花果，
0: 哦哦、无花果。
1: 可能80后应该往后才能够遇到这种了哈。
0: 嗯、
1: 其实除了吃的之外呢，住的条件的话，80后那一代也是比较朴素的。在城镇里头呢，这个大多数80后童年的家，基本上如果是城里头哈，很多是那种单位
0: 哦
1: 分配的那种公房，什么筒子楼，然后一长串的走廊，然后串联起10几户人家，
0: 是
1: 什么厕所啊厨房基本上都是公用的。
0: 嗯，
1: 我看一想象人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觉得好有意思。
0: 嗯，
1: 还有烟火气，然后比如说每到了这个饭点儿，你那个走廊里面就飘荡着你各家各味儿的那种油烟味儿。
0: 嗯，
1: 每家每户的那饭菜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
1: 然后你小孩子们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串门去蹭菜嘛。还有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喜欢分享。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什么、
0: 哦、
1: 我就会把那个分给你，
0: 是
1: 给你端一碗起。
0: 对，
1: 完之后你就会比如说我端一碗给你去，我回来的时候我不会空着碗回来，
0: 是
1: 因为你会把你的然后再端给我。
0: 嗯，
1: 这种感觉就真的很棒哈。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啥空调，夏天的时候呢基本就是那种滋呀滋呀的那种电风扇。
0: 嗯，
1: 而且还是就是可能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才会。
0: 哎，你知道有一个那个电风扇叫

0: 有三峡牌的吗？
1: 我有。
0: 哇，那个是不是质量超好？
1: 前两年我回那个就是泸州乡下，我看到那个了，
0: 是
1: 那个都还可以转，
0: 是
1: 它只是有一点那个声音，滋呀滋呀滋呀的，但它还是有风的，
0: 是
1: 完了之后呢，这个如果家里面没有空调，也没有这个肯定没有空调哈。如果说没有电风扇的朋友们，基本上就会摇那个蒲扇，
0: 对，
1: 所以好多80后小孩的记忆当中，肯定有爷爷奶奶，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呢是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在每周二下午的5点到5点半，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疑问啊，也可以欢迎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从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直接的进行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家庭财产保险。说起给自己的爱车买保险啊，其实我们的朋友们都比较的积极，每年花个几千块钱给车子买保险，其实啊眼睛都不眨。但是啊，说起给自己的房子买保险，可能很多的朋友还真的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了解到这一险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太平财险内江中

0: 迎熊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带来到今天关于家财险的相关知识哈。那俗话说呢，安居才能乐业，对于我们内江的市民朋友来说，房子啊其实是承载着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那么熊经理，首先的话需要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家庭财产保险呢？
1: 好的，家庭财产保险我们通常简称家财险，通俗点说就是给您的房子或室内财产上一份保险。具体来说，它就是以城乡居民自己所有的房屋或者代他人保管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为这个保险标的，以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为保险责任的财产保险。万一房子被水泡了、火烧了，或者家里进了小偷，保险公司能赔偿你，帮你修房子、换新家具，它就像给家庭财产装上了一道隐形的防盗门。
0: 隐形的防盗门啊，那么这个防盗门具体能够帮我们挡住哪些风险呢？还有家财险它主要的是保什么的呢，熊经理？
1: 好的，家财险的保障范围啊，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是保什么财产，一个是保什么风险。从保障的财产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房屋主体结构及附属设施，比如我们的墙体、地面、门窗、水电管道、燃气管道等等，这就是最基础的保障对象。第二个是室内的装潢，比如说墙面涂料、地板、吊顶等装饰部分。第三个是室内的财产，比如家电、家具、衣物、卧具等等的。从保障的风险来看呢，主要承保雷击、暴雨、台风等13种自然灾害，以及我们的火灾、爆炸、燃气泄漏等意外事故导致的损失。另外，现在很多产品还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比如家里水暖管爆裂把楼下的邻居淹了，阳台花盆掉落砸到人了，比如这些都是应该由你承担的责任，家财险也能帮你赔付。
0: 哦，听您这么一说的话，家财险的保障范围确实是还挺广的，那是不是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能够去保障到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很多消费者的常见误区。家财险呢，它不是万能险，有几类财产一般不在保障的这个范围内。比如珠宝首饰、古董字画、名表等贵重物品，基础家财险通常保障有限或者是不保障，需要单独购买贵重物品保障条款。还有现金、有价证券、文件资料等一般也不在保障范围内。另外，地震、海啸等巨灾风险，常规的家财险也不涵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家财险一般要求房屋结构为钢混或者是砖混结构，砖木或土木结构的房屋通常不在保障范围内，所以消费者在投保前最好先盘点一下家里最值钱的是什么东西，再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保障方案。
0: 选择合适的这个保障方案啊，其实就是投保，对吧？说到投保的话，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关心，现在买一份家财险贵不贵呢？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1: 家财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保费高保障，目前市场上主流家财险产品保费普遍在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保额呢一般在几十万到上千万元。比如太平保险推出的百万家财险，基础版全年保费仅29.9元，升级版可选多重保障，不仅涵盖室内设施、水暖管破裂损失、额外租房费用、租金收入损失补偿，还有盗抢责任、高空坠物和房屋渗水等居家责任保障。价格便宜，一顿饭钱就能给家里买一整年的安心，性价比非常高。
0: 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吧，全年保费仅2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哈，确实那听上去呢投入是很小的，保障却很大。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很多朋友对于家财险还是不够了解，因为有数据显示啊，目前内地家庭家财险的渗透率是不足5%的，而香港呢是超过了30%，欧美更是高达70%。那么熊经理啊，您觉得为什么

0: 在内地家财险普及率会这么低呢？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认知偏差，很多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火灾、洪水这些事轮不到自己头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员郭金龙就指出，家庭财产损失具有低频高损的一个特点，多数家庭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损失事故，主动投保意愿比较薄弱。更关键的是，蚂蚁保的一项市场调研显示，80%的家庭误以为房屋的这个风险应该由业主来物业。

0: 大多是独栋木质结构的，容易受这个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我国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抗风险能力啊相对较强，许多居家对这许多这个居民啊对这个家庭财产面临的风险感知就比较弱。
1: 嗯，确实哈。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认知偏差，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也在想，哎，我的房子真的需要保险吗？那能不能请您啊举一些实际的一些案例，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家财险的价值呢，熊经理？
0: 好的，我讲几个真实的例子。先说一个咱们内江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去年一月底啊，一个小孩在玩耍时把鞭炮扔进化粪池，
1: 哦，
0: 引发了这个沼气的爆炸，周围多辆汽车被掀翻。根据媒体报道，涉及八辆涉水车辆，受损金额总计约28.5万。虽说这个天价赔偿的传言后来被辟谣，
1: 嗯，
0: 但这个事件也提醒了咱们，生活中很多意外防不胜防，家庭成员的过失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往往也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家里有家财险中的这个第三者责任保障，这类意外造成的这个依法应当有家庭承担的赔偿，保险公司就能帮忙分担。
1: 嗯，
0: 再举一个外地的例子吧。这个今年的二月，一位陈女士经过朋友的这个推荐，办理了一项每月保费6元的这个家庭保障服务。
1: 嗯，
0: 次月家中因楼上管道破裂发生漏水，她拨打了理赔咨询电话后，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材料上传与信息核验，最终获得了2000元的全额赔付。陈女士事后感叹道：“6元保费换回2000元理赔，值了。”
1: 嗯，确实，这家里边这个漏水啊啥的，也可以完全就是不需要自己出一分钱，就能够把它给修好了。这些案例呢，确实让人也是觉得很有感触哈。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还是想要知道，如果说。

48小时内报案，具体啊以合同的约定为准。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通过官方的客户电话、官方的 APP 等正规的渠道进行报案。第二步，现场查勘，保险公司啊会安排这个专业。内

0: 029029081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4: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我是魏希。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好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啊，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关于家财险的相关的一些就是案例吧，实际的一些案例。那么接下来的话，在实际选购的时候，熊经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实在，我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选购建议。第一，先评估再投保，投保前要对家庭财产进行全面的评估，根据实际价值来确定保额，房屋保额最好接近购买价或者是市场价。第二，看清保什么不保什么，一定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比如家财险主要保障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对于因设备老化或使用不当引发的损失，保险公司明确排除在外。第三，重点关注免赔额，了解清楚哪些损失需要自己承担。第四，按需选产品，业主可以重点保障房屋主体和高额的装修，租客呢可以选择侧重室内财产和第三者责任的产品。

0: 针对老旧小区突出的电气故障、管道老化风险提供保障，针对农村自建房强化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针对租房群体侧重室内家具、家电和第三者责任保障，针对高端住宅推出贵重物品专项保障，实现一户一厕的精准覆盖。第二个是渠道拓宽，传统渠道更倾向销售车险和人身险，而家财险业务分散、保费低，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第三是监管政策在持续引导，金融监管总局已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及开发家财险产品，同时财险行业暴行合一政策正在落地，将有助于普惠型家财险的行业标准，引导产业端和供给端投入更多资源与注意力，共同促进家财险的健康发展。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公众的风险意识需要不断提升，每一次灾害都是一次提醒，但短期的舆论热度是缺乏持续引导的，很容易消退。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希望让更多内江朋友们认识到家财险的重要性。
1: 确实哈，家财险是非常的重要的。保险的意义呢，不仅是在于出事之后的一些赔偿，更是在于那份踏实和安心。那在节目的最后呀，也是有请熊经理用一句话给我们内江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吧。
0: 我想说的是，对咱们内江的家庭来说，房子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大的资产，一辆几十万的车大家都会上保险，但一套上百万的房子却常常在裸奔。花一顿饭的钱给自己和家人的安居生活多一份保障，这真是性价比最高的家庭投资之一。尤其是咱们内江地处沱江沿岸，夏季多雨，大家更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希望大家能把家财险纳入家庭的必备清单，让家更安心，生活更从容。
1: 是的，让家更安心，生活更从容啊！非常感谢熊应林经理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啊！从什么是家财险到怎么选、怎么赔，从市场现状到发展趋势，让我们对这个小而美的险种呢是有了全新的认识了。相信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内江家庭通过家财险为自己的安居生活筑起一道这个坚实的防线了。因为我们也是之前有说到过啊，这个家财险它一年的话29.9元，其实是完完全全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么我们也是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内江保险之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电话来联系到我们。那么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5点30分，以及在周六的下午5点到5点30分，我们的内江保险之声啊，不见不散。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

0: 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署名，有责任
5: 心。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吃嘴儿，人间。

0: 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算类，
1: 天秤好吃酸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鸡蛋下班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银行高阳。
0: 是的、这个周五的下午呢，这两个人如约而至，同时出现在直播间。
1: 真的是
0: 很难得呀，抠脚趾门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桥上堵着的不要紧，打开我们的节目听一听，是不是？来抢抢礼物，抢抢宝贝，对不对？
0: 是的，今天有什么好宝贝要分享给大家呢？
1: 今天依旧是送出这个五粮春是尖庄啊，尖庄五粮液尖庄两瓶哈。然后呢，这个尖庄特别好喝啊，所以直接给大家安排两个。
0: 是的，
1: 喝尖庄呢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啊，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得关注这一件事儿哈，不注意就开始又要上了呢。
1: 倒也没有，咱没要奶茶嘛，你知道？我们不喝奶茶。我们
0: 也不晓得下周也会不会有那种非常执拗的人哈，非要帮点奶茶。
1: 所以说啊，我和静瑜其实都不喜欢喝奶茶，
0: 是就只喜欢喝那种微微甜的，也还能接受。
1: 其实你要说喝奶茶这件事情吧，你说给大家说了那么久啊，对吧？这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两个特别不喜欢喝奶茶，
0: 我们特别喜欢吃好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得来聊点好吃的啊。
1: 没错，
0: 很多朋友又要揣测我们了，星期五了，你们肯定又要讲火锅串串烧烤，
1: 但是
0: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就不说。
1: 火锅串串这不是日常的一个美食吗？
0: 是，
1: 对对，
0: 因为反正今天晚上我也要去吃，说了也得等于没说。
1: 所以说大家看镜头里面的静瑜开始装修了，知道吧？
0: 镜头里面还没有我呢。
1: 对，等一会儿马上就有了，撞
0: 你别，我求求你。
1: 看到山葵也来了哈，疯狂的这送礼，送人气票、大啤酒、小星星，然后是让你小心点拿人气票，然后喝点大啤酒，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看到那英的黄金小二班来了，那英的黄金小二班，然后还有这个蕊宝啊、启明南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疯狂的咔咔刷礼物。山葵，你要夺得了堂姐对我这直播间的钟爱了，你马上成榜一大哥了。你这得给堂姐留一个位置哈，毕竟堂姐是我们的老粉，对不对？你这必须得给她留一个位置啊。说到老粉呢，其实这个你看启明南说我家金鱼很漂亮的很。
0: 那是吗？我求求你现在先别把这个镜头给我甩过来啊。
1: 对，
0: 我看你跃跃欲试的手，我就
1: 这个静鱼嘛，对静鱼啊，静鱼当然漂亮了哈。
0: 这怎么就突然就冷了呢？
1: 就是
0: 好了，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16。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恩利这话非常激情澎湃的一首歌，
3: 你确定这是激情？
2: 对呀。

0: 唱的
1: 《人间的尤大叔》，
0: 多吸耳啊！
1: 啊，你喜欢？
0: 我都爱。其实我觉得就是唱歌嘛，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啊。
1: 对，
0: 所以
1: 就
0: 还好，就
1: 跟吃一样嘛，对不对？
0: 对，就是吃一样。今天我们聊到的呢，关于这个十种咱们中国大地上啊，就是非常出名的，说的是吃的不仅是味道。还吃的文化，吃的是一段历史。
1: 那必然有一个红烧肉
0: 啊，红烧肉，
1: 那是我最喜欢的
0: 毛氏红烧肉。
1: 哎呀，我跟你说，那天食堂吃那个毛氏红烧肉啊，天哪，一点都不毛。
0: 那是咋回事？一点都不毛的，它就光是只有皮皮。
1: 为啥？其实毛氏红烧肉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来好好的来讲一讲哈。
0: 是。
1: 就关于这个毛氏红烧肉，就是它其实是代表了很浓厚的这个情感色彩，它有一定的浓厚的情感色彩。因为我们现在开这个抖音直播是不太好说，你知道吗？还怕出问题。
0: 那你怕出问题，你就别说
1: 啊。
0: 闭住你的嘴。
1: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啥？就是不是谁都能做这个毛氏红烧肉的啊。就是不是说什么样的红烧肉，它就能叫毛氏红烧肉的。
0: 哎，你还别说啊，说到那个毛氏红烧肉呢，就是很多人都把这个自己做的红烧肉，比如说那种甜口的红烧肉，冠以这个名字哈。
1: 哎，对。
0: 到时候在雷江，在某个超市的那一层楼，就有一个快餐品牌，他们家做红烧肉，是我个人觉得在内江吃到，为数不多好吃的红烧肉吧。关键是还是一家快餐店做的。
1: 哎，我觉得那等会儿给我分享一下。
0: 不用，我直接告诉你吧。
1: 不用叫。什么？
0: 在汉安大道上，你知道是哪家了吗？
1: 大概知道了。
0: 嗯，对，
1: 大概知道了。
0: 就是它的那个主打的一个什么呢？色泽红亮。
1: 对。
0: 还有关，因为它在这个菜品当中，虽然说是以甜口为准的，但实际上它还是会添加，比如说像辣椒啊，
1: 对，
0: 这些东西哈。
1: 这个
0: 甜中带咸，咸中有辣，这种独特风味。
1: 没错，没错。
0: 关键是哈，它这个红烧肉丸你看起来很厚实，就说你从肉，就比如说从啥子感官上。来讲就觉得哎呀好肥呀，对不对？很油腻，
1: 油而不腻，肥而不腻，
0: 无油腻感。
1: 对对对，为啥说毛氏红烧肉呢？

0: 五花，就是我们讲的内江话三鲜的。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它这个。这个做桌也有讲究啊，八个人一桌啊，然后一桌的肉呢，基本上有四斤啊。
0: 哎、天哪！
1: 你想一下，
0: 那我吃的那个快餐，它可能只是它的凤毛麟角。
1: 对，我觉得
0: 冰山一角。
1: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原来吃的真的就是这种家常的感觉嘛。现在你就尝一下味儿就行了。
0: 哎，是的，是的啊。嗯、但说毛是红色的，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到这个肥肉的存在、啊。
1: 没错。
0: 啊，但是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能够接受一样东西。
1: 哎。
0: 就是我们讲的网红食品溜走的螺蛳粉。
1: 哎呀，恰巧我就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吃起来真的是打老口啊。
0: 在半年前我大胆的跟大家说过、我说我至今为止没有吃过螺蛳粉哈、
1: 哎、
0: 结果后头在我老公的劲道那种催促下、非要让我去搞一下。
1: 你结果
0: 而且还有一次他生气了、他说你爱吃什么我都陪你去，
1: 对，
0: 然后你就不愿意尝试我给你推荐的吗？
1: 你老公就是平时在家里面，
0: 然后我说对，我不愿意，就是唯独这个是我特别不愿意的，就是僵持了可能有两三年、最后就是有点僵持不过了噻、因为他真的有点生气了，我就说哎呀算了算了，
2: 宝宝有小情绪了。就是为什么你爱吃的我都陪你吃，对吧？现在宝宝爱吃的你就不陪宝宝吃，
0: 他喜欢吃我就不吃。
1: 哎，
0: 那怎么样呢？
1: 你要
0: 想哎算了算了算了，
1: 不
0: 要去吃一下嘛。
1: 你要做自己，不吃咱就一辈子都不吃。
0: 是，曾经的我是这样大大咧咧的讲，但是为了家庭关系的和谐，算了，还是忍一回。
1: 老公还是自己的呀，是吧？自己还是要疼啊，对吧？
0: 结果去吃了之后，你知道我多扫兴吗？就是他在讲说，我跟你讲，我给你订一份炸弹，不是炸弹啊？
1: 什么叫炸弹？
0: 我感觉他可能是平时有点看不惯我，他给我点炸弹。
1: 哦，
0: 结果后面发现是那种，你知道那种。鸡蛋拿到油里头去炸，炸出那种里头花儿一样的东西、拿上来，这个炸弹我是吃完了的、但是那个螺蛳粉我真的就只吃了一口，就是为了满足他，你一口都不吃啊，我就害怕他这样讲、
1: 我就是吃，我只吃一口
0: 啊，对呀、我就只吃一口，
1: 吃
0: 完了之后
1: 了、
0: 我就最后跟他说一句，老公你带我去吃完网盖吧。还是网盖能够收获我的心、但是我是一个不浪子带游戏，不是不浪子带游戏，是从来不带游戏的、但是真的很练那一家，就是今天螺蛳粉对面的那一家网吧的网盖啊，
1: 对对对，
0: 真的很香啊！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是的，在下班路途当中啊，各位堵得心慌，其实我们也饿得心慌啊。
0: 对，饿得心慌，我来听一听，我们闻闻味儿嘛，对不对？
1: 哎，闻闻味儿嘛，但是这个味儿呢，确实很浓郁啊。
0: 对，螺蛳粉的味道。
1: 啊，对的，一碗正宗的螺蛳粉，从味国人的维度、可以吃的角度来讲，
0: 我其实
1: 螺蛳粉哈，
0: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自从就是食堂做了糊豆瓣汤，我觉得螺蛳粉在这个糊豆瓣汤面前根本不值，
1: 不足一提，是不是？
0: 啊，这个味儿真的太淡了，
1: 就是脚怕生味道。
0: 哎呀，这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个我们要给食堂提提意见吗？
1: 是，这个杨仔也真的是很搞笑，作为一个新疆人哈，跑到咱们四川来，跑到咱们内江来，提了一些四川人不怎么可能接受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来，你说一说你提了啥意见？
0: 直接报吗？
1: 报
0: 啊。然后来，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做那个糊豆瓣汤。
1: 嗯，是。
0: 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吧？
1: 但是它是时令蔬菜，我告诉你，我接不接受说了不算。
0: 不是，
1: 主要是大家接不接受。
0: 不是，实在你做不出来汤，你弄点白开水它也行啊。
1: 但是我想告诉你
0: 啊，
1: 整个四川做出来糊豆瓣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0: 那咱能不能不做那个东西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东西哈，它不是飘香啊，人家不是做菜嘛，不是色香味要俱全嘛？
1: 是，
0: 对吧？它既没有色，也没有香，喝起来呢就是有点咸。
1: 哎，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爱吃糊豆儿，哎，
0: 就是
1: 同学们吃了那个下面有一首童谣。
0: 我不知道。
1: 大家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告诉他。
0: 就是
1: 我已经把前奏的唱出来了。
0: 关于糊豆瓣汤的那个童谣。
1: 关于单纯的糊豆儿的童谣、啊。
0: 就是大家，我感觉有这个童谣，感觉童谣当中唱的那些东西都不怎么美好。
1: 啊，是
0: 的。这个糊豆瓣汤，我是提的第一个意见。
1: 嗯。
0: 第二个意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菜啊，不要太辣了，因为我确实吃不了辣。
1: 你知道对于杨仔来讲什么叫辣吗？
0: 嗯，
1: 就是我们认为的哈，撒了滴点儿毛毛辣，他就已经觉得非常辣。
0: 我给大家说，我给提的那个意见是啥呢？那个建议是啥呢？就是
1: 多做白味菜。
0: 也不是白味菜，就是你适当的有点辣。你倒不是说你把果子哥辣的都滋哇滋哇叫的那种辣，你是不是有点遭不住嘛？
1: 但是我说实在的，杨仔、你要说在四川区，你要说，哎呀，我觉得不要吃那么辣，但是有些人家，我希望你再吃辣点儿。
0: 哎呀，我跟你说，辣的我觉得可以，然后但是你不要就是整的太辣了，因为毕竟你说我们做语言工作的，你吃完了以后下午上节目不利索、
1: 嗯、
0: 啊，嗓子不利索，这个也有原因嘛。第三个是啥？就是那个汤不要当个菜卖。
1: 哦，这个倒是，
0: 对不对？
1: 是说在我心坎上了的。
0: 哎，对吧？那个什么、什么排骨汤啊，你不要当把它当个菜卖嘛，
1: 就
0: 不
1: 知道我们的食堂师傅听见了没有？
0: 现在他
1: 如果没有听见的话，大家帮我们转达一下。
0: 对，然后第四个是啥呢？就是、那个分量稍微大一些。
1: 对，
0: 哎，对吧？
1: 但是我不得不表扬一下哈、我们食堂呢，就是在过年的某两天呢、还是很舍得的，反正至少一碗它是打得闷秋秋的。
0: 一年365天，200多个工作日，只有在过年的某两天打得闷秋秋的，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点过分了？
1: 过分吗？
0: 确实
1: 他们觉得这是常态。
0: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这个不要弄带骨头的菜，还有鱼。
1: 咋子嘛？给你搅水了，吐到你嘴边头。
0: 那有点，那一趴有点恶心，你知道，像刚。果子哥播路况的那趴台，你知道吗？真的是好恶心啊！真的，
1: 万一人家只是因为喉咙痒哎，你不要曲解别个。
0: 完了以后，就是其实我觉得糊豆瓣汤是我真的是此生最难接受的一个汤，因为我觉得那个味儿啊实在遭不住。然后看到那个谁，那个熊二说，会不会是酸菜不正宗？我家做的就很好吃，里面炖点排骨，妈呀，那个酸
1: 菜。就是你要酸菜，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我们食堂来讲，酸菜还是特别好吃的。
0: 对，
1: 最主要是它是接受不了那个味儿，就好像很多人接受不了螺蛳粉的那个臭一样。
0: 就是我是觉得那个糊豆瓣汤哈、它就是像就是你跑完了10公里，完了以后又不洗脚，把鞋脱了，在里面逛了一圈那种感觉是一个味儿。
1: 就是你的那个白袜子穿成酱色的那种感觉。
0: 对，就真的是那种感觉，我是真遭不住，反正那个味儿真的是闻了上头啊！从那个汤旁边汤桶旁边走一圈，我都不想没胃口了，你知道吗？
1: 还没跨进食堂说，我不吃了。
0: 对，然后
1: 好啊，我们这正好现在是到人家饭点了，说点好吃的不行
0: 吗？对，好吃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小吃啊。我们刚说到的是柳州的这个螺蛳粉，其实我觉得沿海片区还有一个地方的小吃特别出名，就是哪儿？福建的沙县。
1: 哦，对，全国知名，为啥子？开到各大高校的门口，
0: 对，
1: 各大商圈的那个啥子核心区域，我感觉哈，每一个大学的门口都有沙县小吃。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沙县小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全。
1: 哦，啥子都有。
0: 它有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吃，但是它真的很全啊，
1: 什么都中规中矩，
0: 就感觉
1: 它又不难吃。
0: 对，就感觉像那个义乌小市场一样。
1: 哦，
0: 哎，那个老板感觉啥都会，你知道吗？
1: 告诉你哈，人家是有地位的哟。在2021年的时候被评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哟，
1: 哎，你比如说哈，像我们随便点几样，可能很多人都吃过啊，这扁肉啊、烧麦呀、啊、白盐呐、蒸饺啊，沙县小吃的门店开。

0: 改变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1: 没错，
0: 这句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
1: 其实
0: 还是这样子，这样，根据统计，沙县小吃全国门店超过了8.8万家、
1: 哎呦，
0: 什么概念？
1: 比海底捞多，
0: 带动我数10万人就你。
1: 没错没错，而且沙县小吃呢，它这第一个成本比较低，第二个开店的成本也比较低，就是它制作和开店的成本都比较低。然后第三个呢，它的整个的就是餐食价格不高，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0: 哦，对，
1: 所以为什么
0: 平民化嘛？
1: 对，很多学校门口啊，它是有这个沙县小吃的，包括。我当时去巴中工作，我当时在巴中广播电台，然后在那儿工作。我去了以后，最喜欢吃的不是巴中本地的吃的，
0: 就喜欢吃啥？你想吃？
1: 就是巴中台门口，因为我们巴中台在那个就是巴中四中对面，就是你说的学校对面，它有一个沙县小吃。
0: 是
1: 我天天到里面吃它那个凉拌面呀！天哪，吃好吃！我
0: 哦，是最主要的是、哎、它又不是属于那种特别辣哈，
1: 对，
0: 反正你又能够接受。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沙县小吃实际上它属于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
1: 是的。
0: 那因为的小吃它的制作方法甚至是保留到一些比较原始的特点嘛，堪称是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
1: 怪不得人家种类非常的多呢。所以说真的是就是你种类多要用时间的积淀，而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对，这个确实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0: 是的，你像比如说在蒸啊、煮啊、炸呀、烤啊、腌那个加工的方法非常的多呀。
1: 没错，
0: 还有个米面玉，还有豆腐啊，原料独具地方特色。
1: 没错，瑞宝说炸馄饨也特别好吃。
0: 好吃啊，
1: 哎，炸馄饨我还没吃过那个炸馄饨。
0: 反正我觉得它就跟炸煎饺比炸煎饺要薄一点，它的皮皮、
1: 哎，对，我是特别喜欢吃沙县小吃里面那还它那个卤豆干儿。
0: 哦、oh, ，
1: 哎，它那个味儿很正啊，特别的好吃哈。
0: 哎，没错。
1: 对，然后刚说到的是小吃嘛，还有一个呢，我相信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而且一到北京必然要吃这个，就是什么？
0: 哎、你所谓烤鸭嘛，
1: 烤鸭嘛，对不对、
0: 哎？是，你要说烤鸭的话，其实不光北京哈，就是可能北京的烤鸭最出名，但是全国呢效仿的地方也挺多的。
1: 没错。
0: 啊，你比如说啊，在内江呢也有很多烤鸭很好吃，我觉得最好吃在哪里？
1: 嗯，
0: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贵妇街有一家摆摊摊的？
1: 嗯，
0: 他是那个烤鸭炉子，嘎在那个街。改边边就跟你掰起好，然后呢它的那个面皮又是属于那种很薄的那种，你拿回去加热，然后最后呢上桌它给你片好噻、
1: 嗯、
0: 你大包拿回去，你觉得它也是一道大菜，关键是吃起来它的皮皮焦香焦香的呀。
1: 对，瑞宝说现在也在那儿，
0: 肉质也比较的紧实的那种，
1: 现在也
0: 好吃，
1: 现在也有吗瑞宝？然后李二水说吓死了，我以为说豆汁呢，虽然没喝过但不明觉厉。
0: 哎哎，豆汁这个东西我喝过了啊，这个玩意儿真的特别好喝，
1: 但是我觉得不
0: 建议大家去喝哈，感觉好像十个人有九个都
1: 是
0: 喝不来。
1: 我觉得豆汁儿这个东西哈，就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就是弄成那种就是卧龙凤雏。
0: 黑暗料理当中的那个派头兵，
1: 卧龙凤雏都是俩喝的，一个是糊豆瓣汤，还有一个就是豆汁儿。你把这俩兑到一起去，那就是液体炸弹。我跟你说，
0: 但是作为伟江人，我想告诉你，我们的糊豆瓣汤接受度还是要高很多的、
1: 啊。哎，你不是你作为北京人，豆汁儿它接受程度也很高、啊。
0: 我跟你讲，哎呦，你那天到底有没有喝这个汤？就是你光闻应该就有点接受不 了。
1: 我从来没喝过。
0: 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尝，为什么呢？啊、它闻。起来臭，但是吃起来是很香的、
1: 啊。
0: 第一香在哪里？香在我们那个老酸菜，还有一个第二是啥子？胡豆瓣，因为现在它是属于应季蔬菜嘛、
1: 啊。
0: 然后它剥了皮之后炖到汤里面，它

0: 的鸭子大餐应该，如果说有人请你吃，应该不会拒绝吧？
1: 当然了，全聚德的鸭子因为是那个八块腹肌的嘛。
0: 啊，那必须的、
1: 啊，哎，很开心啊！
0: 哎，我不开心，我都想吃那个纯正的全聚德烤鸭。但是但凡你要请我的话，我都非常爽快的答应。
1: 这种请你老公不愿意啊？
0: 你请我吧。
1: 八块腹肌哦，你知道朋友们，
0: 我老公没有。
1: 老公是吧？
0: 好啦，就要说到那个全聚德烤鸭为什么这么火呢？第一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哈，
1: 没错，
0: 就是它本身呢，它创建于1864年，你想想好老了噻。现在但凡自己说自己是百年老店，都已经不得了了。
1: 哎，是的，
0: 你更何况人家160多年，啥子概念？
1: 而且关键是全聚德的烤鸭为什么能做的这么就是有名呢？第一个，它烤鸭的这个烤制方式哈、啊，它呢第一个经过打气，然后糖这个掏糖啊洗糖挂钩，然后最后面要用什么来烤呢？果木来烤。
0: 哦，烤出来很香嘛。
1: 这个才是，而且它我据我所知，就是有的全聚德的烤鸭，它会里面加松汁儿。
0: 哦呦。
1: 啊，就是有一种松香的味道。
0: 是的，出炉的时候呢，这鸭子它的色泽是属于用烧红色，外酥里嫩，用薄饼呢卷上甜面酱、葱丝儿、黄瓜条，一口下去满嘴留香。
1: 哎，
0: 因为之前没有吃过嘛，后来去了北京吃了之后，你才发现。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长好帅》
2: 天赐好吃菜。
1: 各位小好，我是金宇。
2: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那节目当中呢，今天说到的一些这个美食啊，
2: 是的，
1: 不仅是味道好，最重要的是它历史悠久啊，还是咋在国家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而且说实话，其实像这种美食，走到哪个地方哈，它都是特别的好吃，因为它已经成名了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呢，已经成为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美食呢，第一个你到一个地方就要体验当地的美食，这个才是最好的。
1: 哎，是，你要说体验当地美食的话，今年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挺火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有同事去了福建。你提到福建了，又一道菜你必须要搞，就是佛跳墙。
2: 没错，福建其实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广东、福建，就是江浙沪一带哈，包括上海那边其实都特别出名啊。这个佛跳墙呢，就是。
1: 以前提到这个菜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名贵。好，贵就贵在哪里呢？它因为它这个程序很复杂，制作很麻烦，选择的东西，价钱还是要高些。
2: 对，它的食材是比较名贵的哈，比如说像什么鲍鱼啊、海参啊、鱼翅啊，是不是？
1: 那肯定要比啥子以前啊这个莲花比较贵的多。
2: 对，你像我吃佛跳墙的话，那就跳不了墙啊。我吃的什么牛肉呀、猪肉啊、啥排骨啊。
1: 只能一直坐那儿啊，一直当一座佛，使劲的吃。
2: 我根本跳不过去，你知道吗？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为啥它叫佛跳墙呢？因为它第一个就是它的食材比较名贵一些，然后呢，再加上它整个制作的过程啊，就是像那个，比如说像念经一样的那个感觉，文火慢炖几个小时。
1: 哎，是的，各种食材这个鲜味呢，在一坛子当中啊，交相辉映，最终就成就了一盅盅这个浓郁醇厚、层次又丰富的汤品。
2: 没错。
1: 在我晓得很多宴席酒店儿，他就会
2: 高端的宴席，
1: 佛跳墙现在只能全民化了。你晓得为啥子全民化？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现在使用了高汤吧。
2: 确实，
1: 一菜一汤来一瓶煎装，我们一次性就要送两瓶。
2: 八菜两汤就来两瓶了嘛，对不对？然后喝煎装的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1: 是的，今天怎么个抽法呢？
2: 抽法是这样吧，继续出题，然后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也就是考你有没有认真听讲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可以获得这个礼品了哈。
1: 其实我来出吧，今天
2: 你来出吧。
1: 今天这个还简单一点哈，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小吃当中，有一个地方的小吃啊，可以说是走遍全国啊，走遍世界了吧？现在尤其走进了什么各大高校的学校门口。
2: 是哪
1: 个？因为它的样品很丰富。
2: 来，恭喜熊二，沙县小吃回答正确。
1: 现在都不用倒数了，直接报第一个就正确。
2: 对，而且让熊二打了两遍哈，沙县小吃，那就恭喜你，熊二获得我们今天的两瓶煎装，在一个星期之内吧，三天之内，就是下个星期四之前，然后你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2: 把电话发给我哈。
1: 没错，喝好酒的同时呢，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晚上给自己安排一顿好吃的啊。
2: 没错，
1: 在吃喝喝好之余，不要忘了健康也很重要。
2: 是的，是的，如果您最近搬新家、买新车、住新房、开新车的话，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就是除甲醛。对，甲醛这东西呢，无色无味，但是对身体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哈。那在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因为他们家在内江做这个行当哈，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啊，拥有自己的团伙啊，然后盘踞在这儿很多年了，对不对？
1: 但说实在的，人家的这个团队确实很强大，
2: 没错，
1: 就是很多啊，这学校、医院呐、企业呀、家庭啊，都会选择他们。
2: 是的，
1: 毕竟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是信得过的啊。电话记清楚，如果你有需要的话，0832219831521983151。
2: 是的，看到二甩说喝煎装白酒，那在内江横起走，你在内江横起走，你这个过马路还是要看红绿灯，你不能横着走，横着走是旁开哈。然后草木神说题目都没说完，然后都会学会抢答了，那说明人家熊二听讲认真啊。
1: 是，这小黑板一敲呢，所有的小朋友们啊都已经聚精会神了。
2: 是的，再一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哈。那今天也是来到了周五，我和金鱼呢就祝大家周末快乐了，是不是？
1: 是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

0: 讲
1: 要个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从古今中外的顺序啊，咱们讲到了汉朝的汉高祖刘邦。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刘邦啊，凭借好运气吧，直取咸阳，灭了曾经无比强大的秦王朝。这刘邦啊，刚进咸阳的时候还真把自己当成关中王了。你想啊，秦始皇和秦二世那都是荒淫奢侈无度，修建的宫殿那是富丽堂皇，宫中是美人珍宝无数啊。而刘邦呢，一个出身平民的人哪儿见过这些呀、啊？于是很快就沉溺于富贵享乐之中。幸好啊，这刘邦的身边有几位得力的干将，像什么樊哙呀、张良等人呢，都劝他要吸取亡秦的教训。而且现在天下的局势可不容乐观呐、啊，刘邦这才逐渐清醒，不敢留在秦宫，把军队又驻守到霸上，重新呢把精力放在维持治安、安抚百姓上。他废除了秦朝的许多残酷法律，整顿吏治，安置流民，恢复生产，这使他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拥护，军队啊也得到了发展。再说这项羽虽有重兵，却处处不顺。一是他率领的十几路诸侯啊，人心根本不齐啊，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第二，他们遇到的可是秦军主力啊。项羽杀了统领之一的宋义，自己独掌大权，经过破釜沉舟、巨鹿之战等等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消灭了秦军主力，也降服了各路有异心的诸侯。而他呢，在战场上自己也是所向无敌的勇猛啊，而且呢，对20万投降的秦兵啊，他是无情的坑杀，对于攻陷的城池呢，也是凶残的屠城。这都令所有人对这个项羽啊是又恨又怕。项羽打到函谷关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刘邦已入了咸阳城。于是他非常恼怒，命军队啊驻扎在鸿门。这鸿门离刘邦驻军的霸上也就40里地。在谋士范增的建议之下，他决定领军去攻打刘邦。刘邦听说，项羽率重兵前来，要跟他争做关中王，那顿时是慌了手脚，因为他可只有10万军队啊，而刘邦则是有40万身经百战的精兵啊，而且项羽本人在战场上也是威名赫赫。不过呢，刘邦有一点很擅长，那就是擅长用人。他一向待人仁义，很得人心，正好和项羽的残暴嗜杀相反，正是这个优点救了刘邦啊。在项羽下定决心要攻打刘邦的这天晚上，项羽的叔叔项伯就悄悄地来到了刘邦军中，向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张良报了个信儿。其实啊，这项伯的本意是让张良你赶紧逃命吧，可是张良呢却不愿意离开刘邦，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刘邦。刘邦听了之后十分惊慌啊，不过张良已经帮他想好了对策。什么对策啊？刘邦马上跟这项伯呀结成了儿女亲家，把项伯捧的是飘飘然呢、啊、然后刘邦呢很恭敬地请他向项羽转达自己根本就不敢与之争王的这样的诚意。于是项伯满口答应，还提醒刘邦说呀，哦，那你明日一定要早点来军营啊，亲自向我们大王赔礼呀。刘邦这个时候也是满口答应。第二天一大早，刘邦啊就带着张良、樊哙和100多名亲兵啊来到了鸿门来见项羽。宴席之上呢，刘邦是低声下气，言语谦卑，极力地表白自己绝对没有要做关中王的意思。项羽呢又一向骄傲自大，见刘邦如此的伏低作小，也就消了火气。他甚至还告诉刘邦就上演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范增找来项庄，原本是让项庄在席间舞

建趁机杀了刘邦。结果呢，项伯这个时候可是完全站在了刘邦这边啊，他也起身舞剑阻止项庄。张良见情况不妙，也赶紧跑出来把这樊哙啊给叫了进来。这樊哙可是有勇有谋的呀，他一进来就在项羽面前义正言辞地指责他违背盟约，不顾恩义，听得项羽更不想杀刘邦了。这个时候刘邦趁机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席，然后呢，在亲兵的护卫之下抄小路赶紧回了霸上。一回到军营啊，还记得那个曹无伤吗？那还能活得了？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给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鸿门宴之后，项羽啊就以反秦盟主的身份自封为西楚霸王，然后又在细亭分封天下诸侯。为了防备刘邦啊，这项羽还是听从了范增的建议，封刘邦啊为汉王，把他呢打发到偏远的巴蜀南郑。刘邦深知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没办法跟项羽抗衡，于是就顺从的去了南郑。他听从张良的建议，一入蜀地啊就把栈道给烧毁了，表示自己再也无意出兵，以此来消除项羽的猜忌。这刘邦来到巴蜀之后，任用萧何为相国，曹参为大将，其他有能力的人呢也都得到了重用，这汉王朝廷很快就有了一定的规模。经过汉王朝廷的辛勤经营，巴蜀很快就兵精粮足啊。刘邦这个时候觉得万事俱备，于是呢跟萧何等人谋划出巴蜀与项羽争天下的大事。这萧何作为丞相留守后方，他向刘邦推荐了将才，谁呀？韩信。于是刘邦以韩信为大将军，全面部署军事。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206年五月份的时候，刘邦与韩信率领大军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

的时候，项羽是带领着30000精兵突然袭击汉军，杀的汉军是措手不及，四处溃散，竟然死伤达10几万人。于是刘邦就带着这些残军呢一路奔逃，途中呢又被杀了10几万人，最后他只在数十个亲卫的保护下逃得了一条性命。刘邦惨败呀，连父亲和妻子都被楚军俘虏了。原来那些依附他的各路诸侯呢，当然也都如鸟兽散。那么如此惨败的刘邦又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汉高祖刘邦的故事。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5: 好的，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讲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刚刚已经讲到啊，刘邦在蜀地厉兵秣马出蜀之后，一路都是顺风顺水，最后呢却被项羽的30000精兵杀了个措手不及，遭遇惨败，差点就丢了性命，连自己的父亲和妻子都被楚军俘虏了。而原来依附他的那些各路诸侯呢，当然也就如鸟兽散。为了重整旗鼓啊，留在蜀地的萧何几乎征集了关中所有的成年男丁入伍，前来援助刘邦。刘邦总算是在耒阳啊，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西部落下了脚。萧何和韩信兵合一处，汉军开始重拾军心。刘邦还派人说服了项羽手下的得力干将，谁呀？英布，让他叛楚归汉。这样项羽不仅损失了一员大将，还得花极大的精力去对付英布的叛军，从而减轻了汉军的压力。不过虽然刘邦等人想尽了办法，还是无法阻止战场形势的恶化。在项羽包围耒阳的时候，刘邦只好无奈地求和，说自己啊愿意以荥阳西为汉。项羽本来想答应，不过范增却提醒他应该趁机灭汉呐，绝不能放虎归山。刘邦呢听从手下陈平的建议，使用了离间计，让项羽赶走了范增。范增眼看这项羽就要铸成大错呀，但是无法阻止，只好携愿离去。结果他还没有回到老家彭城呢，就气得背上生疮，毒发身亡。这项羽虽是强悍，但是他的凶残暴虐使人心尽失。他的刚愎自用呢，又导致手下猛将谋士是越来越少，于是形势渐渐的就转为对楚军不利。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了10个月，项羽眼看就粮草不济了，于是就想用损招来逼迫刘邦投降。什么损招呢？这项羽啊，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拉到阵前，当着两方将士扬言，如果你刘邦不投降，他就把老父亲杀了炖汤。但是你想想看，你用损招，你损得过这无赖刘邦吗？这刘邦比项羽更损，他就是无赖出身呢。于是就对项羽说，项兄啊，我和你共同受命怀王，结为兄弟，那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呢。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你自己的父亲，别忘了分碗汤给我哟。这项羽是多好面子的一个人呢，当即是气得要死啊，要跟刘邦决斗。

谁知这刘邦根本就不应战呢，还接项羽的老底儿，公布了他所谓的十大罪状，这项羽都要快气疯了，于是张弓搭箭射伤了刘邦。不过呢，这又怎么样呢？还是拿刘邦没办法。于是项伯呀，就趁机做和事佬。这项羽不想被天下人说成是不仁不义之辈，于是呢，就把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都送还给了刘邦。这楚汉呢，最终是讲和了，双方约定中分天下，东归楚，是西归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和汉界。不过这可就没有天下太平啊，刘邦的手下谋士众多，而且他们的意见刘邦一向都很重视。定好了合约之后呢，项羽东去，刘邦也准备西还。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都提醒刘邦，楚军现在可是兵士疲惫，粮草已绝啊，这正是天要亡楚的大好时机，绝不能纵虎归山呐。刘邦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立即率兵追击楚军。汉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0年10月，刘邦追上了项羽，不过呢，又被楚军打败了。而刘邦部下的韩信、彭越等手握重兵的大将都不愿意出兵援助。为了得到韩信、彭越的支持，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派人通知这二人，只说他们合力击楚，打败项羽之后，封他们为齐王和梁王。这韩信、彭越二人听了，马上积极出兵配合。原来叛离的一些诸侯呢，也都纷纷前来助战。到了12月，汉军30万人在垓下将楚军是团团包围，四面楚歌响起，楚军心乱，逃离了不少人呢。项羽这个时候真是兵尽粮绝，眼见败局已定，于是打算第二天和刘邦拼死一战。当晚他在大帐中与爱妾虞姬饮酒作别，连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是牵到了身边。项羽心中悲痛啊，慷慨放歌：一把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是，追不是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虞姬是悲不自胜，拔剑自刎。项羽率领800余部将浴血奋战，最终被迫在乌江边自刎身亡。楚汉相争终于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汉王五年，公元前2020年正月，刘邦兑现了先前的承诺，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二王联合原来的燕王、赵王等总共7个诸侯王一同上书，共尊刘邦为帝。刘邦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应了下来。这年2月，55岁的刘邦在山东定陶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他自己就是汉高帝呀。接着他下诏封吕雉为皇后，吕雉之子刘盈为皇太子，并定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史称西汉。您别说呀，这刘邦还真不就是个无赖这么简单，他不仅能够在马上得天下，也能在马下治天下。当时的社会啊，经过了几十年秦朝的苛政，又经历了10几年的战乱，刘邦得到的天下是个什么天下呀？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连年饥荒，流民乞丐是多不胜数。这刘邦虽然说是做了皇帝，但是首先要做的可就是发展生产了。他采取了休生养息的政策，减轻徭役赋税，释放刑徒，裁减军队，鼓励生育，劝农种桑，对私人工商业呢也予以鼓励。这样一来，不仅农业恢复了生机，工商业也逐渐的兴盛。为了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刘邦还特别注重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他采用和亲的政策，让宗室女子呢都以公主的身份嫁给匈奴的莫顿单于，并送给匈奴大批的财物，使得大汉和匈奴的关系缓和了下来。民生的问题得以解决，刘邦就注重在政治上巩固皇权了。汉朝的政治制度呢，基本上是延续秦朝的，它只是做了稍微的变动，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就重新建立了起来。为了维护统治，刘邦还特别注重从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上教化臣民。刘邦本来自己就是小农户出身，文化也不高，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为了维护皇权，他制定了专门的维护等级尊卑的律法，叫九章律。他尊自己的父亲刘太公啊为太上皇，但是刘太公呢必须以臣下之礼拜见他，这样刘邦就成了最威严的帝王。刘邦巩固皇权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那些位高权重的诸侯王，这些人呢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凭的是军功受的封赏，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精兵猛将，在军中啊有着很高的威望，一旦他们有异心，那就是刘邦的心腹大患。于是刘邦是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铲除这些功高震主的王侯啊。他首先以谋反之罪剥夺了威望最高的韩信的兵权，并将之软禁在京城。不过到了汉高帝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呢，吕后还是令萧何呀设计给杀了韩信。其他诸侯王呢也都被刘邦逐一的铲除。接着呢，他又把原先六国的贵族和亲属啊全部都迁徙到了关中，加强监视，以防止有人再叛乱。最后啊，他把跟随刘邦起事的萧何也投入了监狱，连刘邦的妹夫樊哙也差点被治了罪。只有谋士张良啊是个聪明人，他劝告韩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不过韩信中了流矢，重伤难愈，第二年刘邦就病死在长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一呀一呀摇摇晃，万物像一幕红妆呀春光。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在内江举行，
1: 聚焦精准施策闭环管理，坚决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2026年防汛抗旱减灾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会召开，
0: 100余名嘉宾齐聚内江共商建设大计第二届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推进会举行。
1: 第15届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在内江田城湖圆满闭幕。
0: 5一出行更便捷，内江北站新增加开列车15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4月28日，川渝老科协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项目推进会在内江举行。来自川渝37个市州区县的老科协代表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近200人共聚于此，汇聚引领智慧，展示合作成果，签约1批项目，共同按下川渝老科协协同助力国家战略的加速键。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等参加会议。冯发贵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内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科协和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组织体系全覆盖，引领人才充分集聚，实现科技服务精准赋能，川渝协作走深走实。在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参与下，内江成功创建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老科协工作，更好发挥老科技工作者作用。恳请各位领导、老专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内江，发挥特长优势，在政策支持、资源布局上给予内江更大支持，在科技创新、科普惠民上给予内江更多指导。热忱欢迎各友好城市科研院所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力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会议举行了川渝老科协合作示范项目授牌仪式，现场集中签约10个合作项目，标志着川渝两地老科协协同合作迈入更深层次、更宽领域。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4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6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主动借鉴义乌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的经验，认真梳理短板弱项，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探索走出符合我市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用好用活各类政策，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加快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薛学申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服务好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每户企业，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主动为企业解难，打造更优营商环境。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要求融入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高质量开展年度立法计划，强化府院府检联动，不断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抓好问题整改，继续抓好巩固提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4月28日，全市2026年防汛抗旱减灾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并讲话，对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蔡磊出席会议。薛学申指出，全国已进入汛期，结合前期气候实况及汛期趋势预测，今年我市防汛抗旱减灾抗

0: 震救灾，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可能呈现旱涝并存、高温明显气候特征，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风险突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迅速全面转入临战状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聚焦精准施策、闭环管理，压实责任链条，严明工作纪律，全力以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坚决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4月29号，第二届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推进会在内江举行。会议期间，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川、云南、陕西、甘肃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地发展改革委、12个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共建城市以及相关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的100余名嘉宾齐聚内江，共商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建设大计。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由攀枝花、重庆、成都、昆明、乐山、内江、达州、宝鸡、嘉峪关、哈密、喀什、防
0: 自觉抓好通知精神的贯彻落实。四川新民塑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职工深入学习贯彻通知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线，注入了强劲动能。公司总经理杨建勇表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民塑业已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后续将进一步把闭环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筑牢企业发展根基。围绕对标创一流要求，公司将以更高标准推动企业发展，主动对标国内同行业头部企业，找准发展差距，明确提升方向，以实干实际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彰显专精特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于4月28日在内江市田城湖圆满闭幕。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8天，共设桨板、帆板、帆船等6个竞赛项目。在田城湖的碧波之上，选手们迎风破浪，展开了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健儿的昂扬风貌。东道主内江代表队表现亮眼，在比赛中敢打敢拼，最终斩获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其中在开赛首日的桨板项目中，内江队便一举夺得男子女子项目金牌。整个赛事期间，内江作为东道主，通过多部门联动，在安全保障、志愿服务、配套活动等方面提供了周密保障，并成功融合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让赛事成为展示城市魅力的窗口。随着本次水上赛事圆满落幕，第15届省运会的其他各项赛事正持续稳步推进。
0: 5一假期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内江北站在节日期间将新增加开列车15列，有效缓解客流压力。此次加开的列车覆盖北京、广州、贵阳、西安、巫山等多个热门方向，兼顾长途跨省与周边短途出行，为旅客前往古都探访历史或前往现代都市体验活力提供了更多便利选择。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内江北站已提前部署，从客流引导、票务服务、安检进站等多个环节同步优化，旨在提升整体出行效率，缩短旅客等候时间，全力保障旅途顺畅。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假期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通过12306平台查询车次购票，合理规划行程，并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尽量错峰出行，确保旅途平安。
1: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田间管理黄金期，连日来，资中县120余名技术人员

染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陈家镇富士祠村的豪爽青花椒园内，技术专家手把手指导种植户抹除腥梢，保障花椒果实的营养供给，从而提升成熟期花椒品质。当前是青花椒生长关键期，专家的到来为种植户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椒园负责人郭明六感慨道，专家专门来教我怎样提高花椒产量和品质，让我受益匪浅，对今年花椒丰收更有信心了。据了解，此次派出的技术团队由高级技术人员领衔，中级农技人员为骨干，深入各镇开展指导服务，为小春作物顺利收获、大春作物适时播种、果树病虫害防治等关键农事活动有序推进提供坚实技术保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 1-800-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好爽，
3: 微创研究所。
4: 回刷研究所，大家刷起来了。上个星期五我们演的脱口秀叫回刷研究所，将就这个改版的电台也叫回刷版。回刷研究所这版看有用几个月吧，嘎。感谢各位好多朋友支持我们的脱口秀的现场，也感谢各位没有支持的支持我们电台节目。虽然说这边是不花钱的，但是收听率的支持也是很感动。然后呢，我们后头节目包括脱口秀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整合到一起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直播啊这些。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提些宝贵的意见吧。今天改这个版是不是有一点抽象嘎？上周我把这个片头做好了，本来准备在我们的脱口秀现场播放的，我们节目组的小伙伴些听了它之后，比较艺术的告诉了我，现场其实有浩浩老师的这个音乐伴奏，就不需要放我这个了。我也隐约感觉到了，好像我片花越做越开始抽象一些，原来呢还会写一点词儿啊，现在就只是拿那个改的版的版头名字，比如叫回刷研究所。

遗憾，日子是细水长流的温柔，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心安之处便是归宿，慢慢跟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一类的鸡汤来说说，我是喝了好几桶了，但是味道是慢慢品，越来越有味道的。我是最近对于说心安之处便是归宿，其实我老早从理性的分析，比如说人生观、世界观，比如说什么从宗教的思维去理解这个世界，从唯物主义去理解这个世界，从我们的心理学、认知神经学，你的大脑啷个去感知这个世界，哪些只是信息，综合了再综合，其实这些话看似只是一句普通的心灵鸡汤，也确确实实是经得起论证和反复思考的。但你要真的在我人生处事的每一时刻每一秒钟去理解到这个，说没得事不要去想到环游世界，没得是不要想到几个亿的小目标，就现在只要你心踏踏实实了，眼前一下就会美好。但做起来真的很难，如果说今时今日我有点小小成长的话，其实是离做到这个鸡汤的那种感受又迈进那么一小卡子了。心安之处便是归宿，慢慢个儿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段子三个，老师用豆包煮课件，学生用豆包写作业，家长用豆包来检查，老师用豆包来批改，家长再去问豆包，我家娃儿学得咋样啊？豆包说挺好的。从头到尾唯一在学的那就是豆包一个人，豆包本人形成了一个闭环。但真的大家要注意，就是豆包哈是跟反正他里头有点不落脚的，就是事情说错了他就大大方方承认错，刚才还说的是好的，接下来我一定一针见血了直接给你可以操作的好用的不得了的，而且这个是真正的不会再错了的。但你要跟他稍微说一个相反的论证，他样的马上就承认的倍儿快的。网上有个最高怪的就是拿到豆包不是有个视频通话一类的功能，对到地上面长的那个玉米苗苗，他就问豆包，豆包这有我里头有三根，我扯哪一根？好的，你扯这一根，好，就把小列根扯了，嘣儿，他又把第二根扯了。好的，这根他就还在说，然后这个人又把第三根一哈扯了，就一窝玉米苗苗三根都扯了。豆包最后说的，哎，好好的，这样看起来就干净多了。也就是你啷个乱整，他都跟你说的人不人流，很有道理。我觉得豆包这个逻辑不是真正的带给你知识的逻辑，是教你接纳。就这个世界真的是好错误，他都跟你说的一套道理，跟你说的圆，让你心头舒服一点。所以你简单的根据他的建议去做人生的决策，吃亏是肯定会有的，但是你说痛苦可能是不得的。你就脚杆断了，他都跟你说啊，你看这样子你是咋个了咋，他都跟你说得出一套道理来。小刚刚刚好，初心不忘徐涛老师第二个段子，你们都显老到啥子程度了？我已经开始打电话喜欢用免提来发了，语音要自己重听一遍了。哎，好像是趁年轻哈，大家一定要多拍照，老了还能够网恋。今日就是大家年纪轻轻时候拍点照片存得起，而且老了实在见不到人嘛，至少可以拿照片去活到人家网的脸。首先不忘学他老师今日互动，大家来讲一讲，你们还记得当初买车的原因吗？车子慢慢跟爬到隧道，一个是滴滴的发达，更是有无人驾驶的发达。马斯克老板都已经他的无人驾驶的赛博卡博出租车那个东西没人开的，就开始要量产了。要朋友们，他买车的原因会越来越找不到原因值得买了。所以这时候来回顾哈，曾经需要自己开车的时代，你当初买车的原因是为了宣扬回老家有钱，为了工作那个装身，为了跑生意，为了确实那段时间什么要比较长的距离的奔袭。欢迎大家来回顾回顾吧，我们电台的时代基本上也就是这个私家车的一个时代的重叠，当私家车的时代要拜拜，我们这个时代也快要拜拜。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叫罗小刚刚好，我们网上可以接着拜。
我们的那个新牌评书在网上直播，基本我是

通了的了。嗯，以现在我这个耍得刚刚好，会耍研究所所长研究的结果说，嗨，能够再耍两天就耍，搞那么累做啥子？所以当抖音里头搞直播那套游戏规则我已经打通了之后呢，我又已经不想去打这个游戏了。活在那儿嘛，搞哪天混不下去了呀，再来把那个技术捡起来，技多不压身哈。这两天我们专心搞好电台节目，再头有口饭吃，四口饭吃，慌啥子嘛？你在哪儿去找的那么好的节目嘛？都不听他们在说网上做的事。然后呢，就是脱口秀，每个月的演出我们还是尽量坚持的。说不定毛龙我还给你搞得密一点。我们的胖涛老师来。胖涛老师准备四个段子，一个老经济人文。刚叔就问刚哥：“刚哥，你长得好像那个，那个朱一，哎，朱一啥子？哎，朱一龙是不是？嗯，朱一头，朱一头。我跟朱一龙演过戏，你就这样子挖空文两爷子。虽然我挣不了钱，但是我会节约呀。你比如说，我想买一辆劳斯莱斯，但是我没有买，那一下我就节约了好几千万。”我每天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难以入睡，一个是难以醒来。我18岁就开始捡破烂，隔壁的刚哥48岁才开始捡破烂，哼，我比刚哥少走了30年的弯路。你讲人生的归途是捡破烂，求职的归途终点不就说是保安啊保洁啊什么。我跟你讲哈，这工作不分369等，要尊尊重重。而一个呢，也实实在在里头锻炼人呐、啊。这至少从外卖前两天小红书里头，人家有总结说，真的跟打游戏一样的，容让你快乐，又晒了太阳，又运动了。嗨呀，这就是 CET work 带工作，外卖值得你拥有。老经济人玩胖涛问你，为啥子小拉不喜欢吃汉堡？比如说有个人的名字叫小拉，为啥子他不喜欢吃汉堡呢？因为汉堡里头有沙拉酱，他要杀我哦。这个段子老经济人玩一大堆，欢迎大家接着发更多的来。朱大爷太子生上个星期也来看他们的脱口秀，说周五的会耍研究所让我们笑着笑着吧，就把人生想开了，放下焦虑，学会耍才是真智慧。感谢刚老师。哎，我朱大爷太子生看我们脱口秀是那么多次，这一会儿是发感谢信的哈。哎，我们还有个老爷子是他们家女儿带着来看了，还跟我写了一封信，设置的准备到脱口秀见写的时候跟大家的互动。以前我是飞沙沙来回跑，现在就一屁股坐在观众席，跟观众席两个促膝而谈。我们跟一个小朋友摆得很愉快，还有个小姐姐她还打广告。哎，我们有个大哥也是感慨了哈的，嘎我觉得上周五的脱口秀就炉火纯青了。正好我们这儿脱口秀呢也是在有一个升级，看这五月份搞得紧不看吧，嘎不去乱说。我觉得有一些好事原来我都爱抢先说，抢先说了就不灵了。总之脱口秀一路大家相伴，从我们青青涩涩到不是脱口秀装饰脱口秀，原来我们叫新派评书噻，原来也有飞飞叉叉的，也有紧紧张张的，也有各种像歪点子的，真的算是我觉得成熟了。上周五的脱口秀大家给我打得到好多分，我自己点儿都不吝啬，我们自己打80分，嘎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我们的脱口秀算是从零到一的一就咔嚓了。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truck 的全能为1000块钱在那儿订，结果他贵东西他生都不生产，哦，他生产了贵的好像不能卖，贵外开的也不当多噶。但是他那个 Cybercup 又开始整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某种战略的调整，他要纯用 AI 来控制这个世界的感觉，用 AI 全权操控车子，然后呢私人就只需要花钱买他这个车甩在路上面就帮你去挣钱了，自动接单，自动接乘客，没得电了自己充电，脏了自己清洗，你就躺赚。简单来讲呢，这个不就是当年的那种投资骗局吗？就是养蚂蚁儿种啥子东西，然后发展成下线。但是呢，确实以马斯克这个逻辑，他就专业造车子嘛。哦，我理解了马斯克这个逻辑。哇，我当年以为这个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你们晓得这个事情真正的核心科技是啥子不？无人驾驶汽车为啥子不能够大量的进行一个推广？里头有最大的一个逻辑，就是无人驾驶如果真正的由厂家生成纯无人驾驶，路上撞了人之后要这个生产车子的老板一个人来负责，只要个数据达到一定程度，有人比如说来刻意整你啷个弄，这个党就赔不了。但是马斯克换了一个逻辑，也就以现在的 AI 自动驾驶成熟的技术，确实已经可以比如说路上99%的障碍或者情况他都能够应对，但最终还是会有个问题，就是有坏人要来碰瓷儿来啷个整，他整不赢。所以他通过把车无人驾驶的车子卖给你，所有权归你呀，撞了人机赔当。哎呀，我在直播的时候脑壳是最清醒的，我看他这个新闻我一直有点懵圈懵圈的，我就说他这个东西总觉得差了点啥子，差个背锅的锅儿锅。他这个车子是这个逻辑，你比如说想象当中无人驾驶的车子不是出来了，那不就滴滴公司自己干就完了，我又不是缺钱，是不是嘛？股市稍微发个东西3000亿1万亿马上一投资，我直接比如说就好多辆这个出租车纯粹就不要你们滴滴师傅来抽的成，你不要说天天闹你们抽的成收少了，我就那个还不想给你了，是吧？纯无人驾驶的车自己充电自己开自己去接单自己拉成功，我就

0: 不懂吗？最后我们真人在这个是 AI 横行，机器人就可以操控这个世界的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负责背锅，就在现实界找到那个人，这个事情人和人之间才弄得通。哇、哦、我就把这个打通了，太神奇了，懂吗？你等等，就是马斯克其实他自己玩来转这个地球了，但是他需要有人来背这个责任，分散成一个一个的经营主体去买他这个车子，在路上来跑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哦，二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七十岁的老人家办假证了。江苏有一个男的到派出所想要申请办理务工所需要的一个户籍证明，结果发现他的身份证的印刷那个字感觉有点歪歪扭扭的。一问他来说话也支支吾吾，有点迟缓。后来一证实，大爷的实际年龄比证件上上面要大了8岁。然后简单再一问他，说的是：“哎呀，也不是要犯好大的一个罪，其实是自己担心年龄大了，单位不招收他，他想要找个工作，所以自己花了300块钱办了一个假的一个身份证，还特意的就把头发拿来染黑了，剪了一下零，然后拿个假的身份证，他到派出所来办证明。”哎，我觉得。老师，你说我是批评你还是教育你？算了嘛，民警同志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对该男子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跟批评，依法的予以了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但另外方面呢，也确实个，他又确实想要找个工作。未来这种比较高龄一点的求职者会是越来越多的个。这个不晓得好多人对于 AI 网络，包括什么外骨骼，还有老龄化社会综合这一整套，找工作呢只是一部分。确实也有。

到座位了，往往男的就会忍气吞声，其实是我们受的内伤更重，因为真的一闹起来了，人家哪个都要笑，你大小伙子了嘎，那我去跟人家大爷两个抢座位，你就算有一千个你最后都只有扔了，算了算了，因为闹到最后男的会面子上挂不住，道理上面呢周围都难看，但是呢作为一个女士嘎，你那都是女士优先嘎，66岁的一个大爷嘛，保不齐看到也还觉得不觉得好老啊咋个，反正就是66岁的男的和32岁的女的都正好觉得自己开始可以委屈或者还能够委屈，然后就都对于这个座位有着足够坚定的自信和道德高点去坐下去，而导致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

0: 式，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新闻好好耍，新闻好好耍。
3: 年薪200万，我倒没有被镇住。反正他毕竟是个上市公司，盒子嘛，深圳上市，代码咚咚咚716。然后最近发布公告，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以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立案调查。首先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股市整顿呢很重要的工作，对于广大股民朋友的利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对于这个人，究竟你说200万年薪算高还是不算高？他违法里头的一些东西，官方会有调查披露出来。这个事情呢，就是抓到两头说，我们起了个新的名字叫“新闻好话说”。换个角度来说，你要真的交到黑芝麻糊里头搅的黢黑，那你还打得闷？你要去说这个韦老板的这个事情，官方调查结果都没有出来，也扯不清。你说他对，说他错，保不齐哪天又反转了。不如我们来换个角度说新闻就好好耍，我们就只说芝麻。你懂了我的套路了吧？你笑啥子呢？那外国人都在笑。这外国人，你听不听得懂你就笑。那是音乐，背景音乐的。来换个角度看新闻就好好耍，说个芝麻。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有点紧，我后台这么的个很长的一个评述，几句话就说。第一，芝麻是原产于非洲的一个东西，也是含油率高达40%到60%，是油料之王，相当了不得。芝麻这个东西原来不叫芝麻，原来叫麸麻，是并非我们中国原产，所以原来称为麸，是自西汉张骞出塞出使西域引进过来，所以称之为麸麻，立案了。芝麻我们中国人还有个记忆，就是《1001夜》里头的故事：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这个东西呢还不是编造，这个灵感源自于芝麻成熟的时候，它那个格格啊，也就是果酱会瞬间爆裂，噗嚓，芝麻就弹出来了。所以用芝麻开门来说，作为藏头宝藏的石门打开的一个密码咒语，是很贴切也有生活观察的。芝麻开门，噗，就是芝麻的格格就爆开了。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小刚刚好上面互动的朋友张谦老师说，我又听到你喊我了。哎，张谦老师，哦，张谦出赛，哦，我又喊到你了。对的，今天我们的舒畅讲巴基斯坦跟我们的友谊其实也是起于张谦你出赛做了好多事，芝麻也是你给我们带回来的。朱大爷太真讨论话题，前几天有一个专家建议农民进城务工挣钱，把农村的房子租出去再挣钱，敢不敢评论哈？这个很正常啊。哎呀，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专家的建议人家是放在特定的语境下面的一个建议，但很多人就总要把专家理解成瓜娃子，要何必是何不是肉民，就说农民哪个能够做到又把房子租出去又还进来打工？其实肯定是证明农民有特别的一些农民，比如好山好水的景区嘛，比如三圣乡的农民嘛，三圣乡的农民租不租出来嘛，是不是嘛？就是城乡结合地带也好，好山好水的地方，总之它有某种做民宿和经营价值的农村，确实里头。你包括昨天我是去涂了哈布，在那个广元剑阁，那个叫鼓楼铺，什么北一级，哎呀，总之那一沿途12公里走下来，农民朋友就开始也有开咖啡馆的了。乡村振兴这个肯定是有条件的这样子做，绝不是指的全中国人民的出路就是由进城务。

0: 件的，但是战斗了一个就去解决一个算一个噻。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换了几下角度，终于换的角度了。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今天跟大家准备这个舒畅牌，分成上下会儿吧。今天讲不完了。这个舒畅就是讲，因为最近巴基斯坦的这个领导到我们那儿进行一个访问，然后呢，两国的友谊肯定会有所升华。由此们带出来，对于巴基斯坦这个国家，说实话，我们可能了解的还真不算多。但其实两国的这个交往历史上面翻出来的故事，包括刚才我们的张谦老师所点到他张谦出塞，这包括玄奘求法，这都是跟巴基斯坦有。如果怎么交集的了，说到和巴基斯坦人民的这个友谊呢，最开始友谊还是稍稍有点瑕疵。故事的开端要从一场军事使命讲起。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原本是要联络这个大肉孜共击匈奴。大肉孜这个也是一个民族名字嘛，一个国家。张骞出去之后，一路13年的时间，你想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也要炫得通，所以叫凿空西域呢。所谓的凿空，就是把这个空间、把这个路打通啊之类的意思。你想象当中，山水路都是连起在，但就没有人走过去过，那牵扯到好多语言、好多文化的障碍。看我对于凿空两个字可能这个理解有失偏颇哈，但我就是从我的那种感受，西域出塞的时候，当年的张骞是获取伟大的一种壮举，仿佛看得到这个路也通得到，空的走得过去的，但那个空当中是隔绝了的，那个空要你要打个洞洞。我是怎么去理解的凿空西域这四个字？当年确实这个看似走得通的路，其实是要有人来脑壳学得溜肩往那儿钻。张骞钻了13年，经历的是被俘、逃脱、扣留各种磨难，而且最终张骞的这次军事使命，因为本来是要说喊到大肉孜，我们一起打匈奴，最终这个军事同盟是没有搞成的。但实际上他的功绩又不仅于此，就不是说要搞不搞成军事同盟才是发奖牌，因为远超此的预期，就是发现了在那一边，原来以为到了西天就只能取经了。到了上了西天就西北了，是吧？不说西边往西还有遥远广漠的文明世界，有无数无产丰饶的城邦，这是算是我们中国人啥开眼看这世界，在历史上面绝对辉煌一笔。张骞老师本人是没有到过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但是他派的副使是到了的。当然那一个副使后来命运也不当好。汉书西域传当中有记载，公元前115年前后，张骞的副使，就他的这个二把手，曾经抵达了一个叫鸡宾的地方。那鸡这个字好复杂，我是查了拼音的。高级一个死底下一个长长底下一个炎热的炎，再加个利刀，这个字读鸡，鸡四声，鸡宾宾客的宾。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请问好好爽。
1: 宜宾呢是一个古国，大致就在现今的克什米尔拉到巴基斯坦北部啊，一个叫开伯尔山口这一带，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西域小国。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第一次算有明文记载抵达到了的当今巴基斯坦版图的一个官方世界，即使够官方的，你民间的没有记，哪个说不清楚。这一段交往呢也并不算美好，宜宾国的国王叫乌头佬，几次杀害汉室，也就是说这个张骞的二把手派个兵过去，他们杀了，派个兵过去把他杀了。张师都的是汉朝离得太远，兵不可能打过来，当年汉朝的威名可能有远播于此，但以如此之远，所以这个宜宾小国的国王说，我就不认你，我就不张你，来一个死者就杀，来一个死者就杀。汉朝派官都尉文忠，就是官都尉是个君子，此人叫文忠，附送这个宜宾的使者回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派过来的你杀了我的，你来过来的我还不杀你的。结果附送他的使者的这个人还遭他杀了。你想这个交往的开始还是多不愉快的。宜宾国王对文忠下手，但是他想要杀我们这个附送他的使者的这个文忠将军的时候，文忠将军当机立断，联合另外一个叫做是戎曲王子殷墨，一起杀了这个宜宾王，另立殷墨为王。也就是说，我们派过去附送的这个文忠将军也还是有本事，你不是杀我们几个来使吗？我把你的使给你捏回来，不是你的使，你的来使我给你捏回来。同时既然你想弄我，是吧，这个东西狭路相逢勇者胜，反正都是弄你弄我也是弄我，弄你弄弄死当睡觉，干脆就把这个国王弄死了。弄死了之后，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的人只要多了，都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大不了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把这个宜宾王一弄死之后呢，他的一个王子叫殷墨就扶上政权，由此殷墨为王，就跟我们汉朝有交好。但这个殷墨后来好像也是背叛了汉朝的，又杀害了汉朝另外一个这个叫赵德的副使，以下七十多人。反正汉朝是多次跟这一边一个叫什么东西呢，叫宜宾的一个西域小国有试图进行建交和交流，从汉元帝汉成帝两朝都有各种去试探和结交，但终究是太远，鞭长莫及，最终反复权衡是断了往来的。也就非要说起我们中国和巴基斯坦有文字记载，外交上面想要这么试探性的交往，交往最开始算并不顺利。最终在这种一个说并不顺利的一个开端，算从零到一接触到了有着西域广阔的文明丰富的一些物产，还有我大汉朝的这种交往和所谓的力量触及于此。直到后边东晋时期就开始有了更深的交往了。时间推进到东晋王朝，也就公元399年，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僧，这个就比较民间的一个交往，一位僧人从长安出发，注意这还不是在唐僧他老师本人，这在东晋年间。这个僧人呢叫做是法显，法号叫法显，其实俗姓姓龚，老公就是龚自珍这个龚哦，山西平壤人，削发为僧，然后来立下宏愿，要从上安出发，西行漫长路途，要去求取真经。也就是说，唐玄奘这是历史真实人物，唐僧什么说的《西游记》的故事。

实，它一切的源头还真不是哪一个人一时想起，嘎，你看东晋时期已有这么一个渊源，与张骞的军事外交使命不同，法显西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求取完整的佛教的戒律。当时在我们中国，佛教已经开始流传，戒律方面不是很全。大概的意思，佛法呀，你要念哪个经，可能有的念，但具体啷个念呢？是啊，是周一、三、五念二十六，这个是啊，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呢，这是一个又是从基督教来的哈，我们不去乱古都教。大概反正我想表达，里头有一些比较戒律、规矩类的东西相对欠缺，也是法显大师一路想要去重点求取的。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嘛，嘎，是这个意思嘛。于是乎发现他也不是这个发现这个一路过去之后，不是他一个人，他是生团，就是也是团团叫组团求法这种意思。无数流沙翻越丛林同行，最开始一路出发11个人，这11个人走上一个东冷死一个嘚儿，那个不走啦，我要回去了。这个说的嘻哈大笑哈，其实你我凡夫俗子辈，他走10000个人过去都统统要回来，是要一直活气坚定，这11人个个都堪称英雄。当然中途折返了的也有留在异国他乡，最终一辈子就没有再回来的，唯有发现一人是独自坚持下来，过那丛林抵达白天柱，实际上就进入了什么陀利啊，什么五常啊，树喝多前陀位是吧，什么人叉失落落弗罗多不是不是的，弗罗多又是哪儿的弗不是弗楼沙等地，上这都是些地名嘛，这地名都是音译过来的，你记不记得到也无所谓，梵语的那个发音呢相应有些差异，但是你要能够晓得的就是这些地名实实在在存在过，而且也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啊、克什米尔一带呀，就大概当年我们的发现大师都已经到了那儿了。刚才提到一个地名叫朱砂石罗，朱砂石罗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叫塔克西拉遗址这个位置。发现回来之后是写了本书叫佛国记的，在佛国记当中，这个发现老师写他到这个地方啊，有国名朱砂石罗，朱砂石罗言接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示人，故因以为名。大概的意思应该那个时候这边佛教影响就非常的盛极，为啥子这个地方叫这个朱砂石罗呢？它是梵语的一个音译，而这个梵语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接头，接头懂啥子意思吧？就把脑壳砍下来。为啥子呢？这个也是佛教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就说传说佛陀前世曾经走到这儿，比如说走就看这个，哎，这个人好可怜了，脑壳不够用噶，哎，我把我脑壳给你吧，我们有点调侃了哈，这个。用我们不是这个宗教界人士，也不能不尊重。同时呢，希望比较嘻哈大笑的嘛，也是把这个佛教故事有所传播，希望不说功德嘛，至少不有罪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佛祖到了这儿了，就是说就是啥子都可以舍，嘎，就是你这个缺钱我给钱，那个缺衣服给衣服，这个卖脑壳的给你个脑壳，就是菩萨心肠啊，佛祖的那种施舍之心嘛，有这么一个经典的佛教的一个故事。而当地人由于佛教的这种圣洁的一个文化，就以这样一个佛祖把脑壳都给人家这样子一句话，用梵语发的音取了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音译成了朱砂石罗。哎呀我的妈，这个故事我怕绕不回来。总之发现一听说，哦，佛教嘎，佛祖在这儿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赶紧加以礼拜。发现在这个塔克西拉这一带驻留了长达6年时间之久，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记载的在巴基斯坦出差最长的就是6年时间出差。发现老师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潜心学习梵文，抄写这个摩诃僧祇律，这个婆萨婆多律，这个等等一些戒律的一些经典，寻访每一处佛迹。离开的时候继续南下，也就是在这儿学习了6年。所谓的摩诃僧祇，摩诃好像是大的意思，我们成都都有个摩诃祠，包括我们的世博园，嘎，世界园艺博览会现场也叫造了一个摩诃什么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猴子们这个地方有个老的一个祠子叫摩诃祠，其实是用的佛家的这个摩诃

樊宇很大的意思，其实当当不大，好像是当年修明王府，然后挖泥巴挖出来那个当当，将就关起水，就有了水装起，装起就叫漠河池，河里又种了荷花，又叫荷花池，荷花池又往一北，你们又开始卖衣裳，改革开放，你们又发了财，成了万元户。哎，这故事我又装的太多了，我给你连得起。回来说，漠河就是大的意思，生气呢就是普通众人之类的意思。大概呢就是普通普罗大众啊，只商船从狮子国回国。狮子国是哪儿来晓得不？就是斯里兰卡，从南边乘海，从山东崂山又再次登陆，历时整整40年，其中在巴基斯坦待了6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长存有多少的记忆，下回如就只有明天接到为你分解。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成在妻子离开后包揽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务，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可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

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

会晒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不爱却会是一生的遗憾。趁感情还在，趁岁月未老，珍惜拥有，不负遇见。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ム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1: アイラブユー、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

来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作者一凡大叔。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看到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

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颦一副交情乃见，一跪一见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重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不负不欠。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ルスカティング
1: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

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丁东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丁东？姑娘苦笑了一下，他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

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宁静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的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聊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该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草。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上面全是冰，到外面去把冰打了，
1: 嗯，
0: 打碎了，放在还要带钢筋锅。
2: 当时，佟庆喜刚从苏联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留学归来不久，主攻农业气象专业，而且他从小喜欢体育锻炼。留学期间还获得过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二级运动员称号，强健的体魄让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佟庆喜还是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
1: 听说您还自制了煎饼，在那儿吃什么煎饼啊？
0: 因为国家对我们的这个非常照顾，给我们的伙食还是很高的，各种罐头特别好的，什么红烧肉啊，黄焖鸡啊，到了上面你看都不愿意看，打开一看的就觉得就反胃。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说带上面粉，带上那个干的蔬菜脱水的，
1: 嗯，就有点像现在方便面里的那个调味剂。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
1: 嗯，
0: 把那个煤气炉子打开以后，把那钢筋锅的锅盖把它翻过来，它不像就像这样一个东西
1: 啊，
0: 把它翻过来，
1: 啊，您把它变成了锅了，把锅盖变成锅了，
0: 变成锅了，锅盖变成锅，
1: 嗯，
0: 变成锅以后呢，把那个面粉调成糊，加上盐，弄点油在上面，就在上面烙饼。
1: 哦，还真是啊，这摊煎饼的这个做法，
0: 在外面把冰打来放在那个锅里面，那纯粹的饼，带有一点这个幽幽的蓝色，非常漂亮的。
1: 你还形容得这么浪漫。
0: 我就认为人生
2: 一气从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前往6500米的前进营地，设立观测点，开展连续一周的观测工作。在6500米的高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而佟庆喜需要独自完成所有的观测工作，布设仪器，调试设备，记录数据，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前往观测点，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整理当天的观测数据。
1: 您其实描绘了一个场景，特别生动的场景，在珠峰上，您一个人，冰川雪山，
0: 是的，
1: 有一弯明月，您一个人独自往上

0: 这种当然也有一种孤独感，你看到两边的特别的山峰就像什么大怪兽一样漆黑的，就好像压的人可以透不过气来这样，这是一个艰苦的所以人的攀登过程。所以我在攀登过程中间是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说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荆棘丛生的小路才能不断的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国土，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对这一块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1: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佟庆喜圆满完成了一周的连续观测任务，他获取了表征珠峰高山地区太阳辐射和大气特性的宝贵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珠峰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远超1963年美国科考得出的结论。然而，当时的观测数据还不够完整，仪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正式发表。1968年，佟庆喜再次登上珠峰，用自主研发仪器完成系统测量，以确凿数据纠正美国科考结论。随后，又发表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太阳辐射等论文，确立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0: 到1968年，所以我查遍了很多资料，结果我就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的一个叫阿贡的火山，产生了强烈的火山爆发。这一次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形成了在特别在低纬度地区一个环球带。这个我就查了很多国家的反应，他们所测的太阳辐射有的在最严重的时候衰减了45%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颗粒的火山灰开始沉降，但是还有一些小颗粒的可以悬浮在中间好几年。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这个火山灰的环球带所造成它的这个辐射的大量的衰减。
1: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开启了空间遥感的新阶段。这让我们意识到，空间遥感将成为未来资源环境调查、国土监测的核心技术。因此，中国科学院随即组织调研，探讨我国自主发展遥感技术、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可行性。调研完成后，向钱学森详细汇报调研情况及相关成果的主汇报人正是佟庆喜。
2: 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有一刻，突然间钱老板您打断了。
0: 不是打断，
2: 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对，整个就截止了。
2: 那一刻您心里有没有打鼓？
0: 我心里当然有点打鼓了。是我汇报的不好吗？是吧？结果人家话语一转，我完全相信你们中国科学院可以把地球资源卫星做出来，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但是你们做出来以后，我作为国防科委没有办法给你发这个信，我们没有手段发不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一段时间。
2: 您心里当时是什么状态？
0: 所以后来钱老就举例子，就意思就是说，我建议我们应该大力抓遥感，要发展遥感技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一个方向了，就科学院就认为我们要把遥感技术作为科学院的重中之重来抓。
1: 197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佟庆喜和专家们一同出席，商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正是在这次规划会推动下，1977年，佟庆喜带队奔赴新疆，围绕国家富铁找矿开展遥测，通过实地试验完善多光谱、红外等遥感仪器性能，精准识别岩性、解译断裂构造，为找矿圈定靶区积累了经验，推动了我国遥感

从试验走向实际应用。同期，他与陈树鹏等人抓住外交部国际合作机遇，提议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航空遥感联合试验，选址云南腾冲。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改为由中国科学院自主组织。为了全力推进腾冲遥感试验，当时汇集了全国将近70个单位、700多人的骨干队伍。同庆系担任空

0: 我似乎没有机会考虑，真是。
1: 1978年底，腾冲遥感试验正式进入空中观测阶段。为了全面覆盖腾冲及周边区域的地物信息，他带领团队计划飞越高黎贡山等高山区域。这些区域海拔高，气候多变，飞行难度极大，危险无处不在。
2: 说有一次您差点撞上雪山。
0: 离雪山还挺远，就是那个机组吓唬我了。
2: 那叫预警，不是吓唬。
0: 那次是这个，当时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问他，因为宝山这个地方的天气已经不是太好了，已经有些下小雨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天气很好，但是从宝山起飞起来以后很快就上面就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2: 那就得返航啊。
0: 我们往前飞，意思就是机组也问我，他说你看怎么还能往前飞吗？我说我们再飞，又飞了将近半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闪电越来越强。他说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要回去？我说咱们再往前飞飞看看会不会好。又飞了大概十几分钟，最后的机长就跟我说，前面是玉龙雪山了，玉龙雪山是将近5000米左右吧的人，我们的高度才2000多米，怎么还往前飞吗？那我说算了，我这怎么返航了？
2: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电闪雷鸣的环境下，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啊？
0: 机组是很害怕的，我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所以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所以要求往前飞。
2: 在这条路上您一直都义无反顾啊。
0: 既然决定了一件事情坚持要做，那么就要把它做好。
1: 在佟庆喜与全体参试人员的努力下，腾冲遥感试验圆满落幕。历时50天的空中试验获取了大量精准的遥感数据，完成了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综合性遥感试验。腾冲试验也被誉为中国遥感的摇篮。然而佟庆喜清醒地认识到，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在国家纪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1986年，他带领团队多方协调，不懈努力，成功引进2架奖状飞机，并进行改装，自主研制和集成了14套遥感器，打造出我国首个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航空遥感系统，被他称作蒸汽飞机。
2: 对于您这样一个遥感专家来说，您当时意味到就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发展？
0: 我们就开始研制更多波段的遥感仪器，所以这个成像光谱仪在几年中间我们把它研制成功了，当时有70几个波段，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上展出，结果就是人家认为中国这怎么还是先进的，所以澳大利亚就专门邀请我们到澳大利亚去和他合作。
2: 那个时候有国外的一些公司想买咱们的技术吗？
0: 日本的科技人员真想买咱们的东西，但是日本政府不干，结果只同意他们去买加拿大的。买了以后，加拿大的我第二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加拿大的一些还真没你们的好。
2: 您当时是不是就这么笑来着？
0: 是啊，是的，我就很好笑啊。
1: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遥感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发展小卫星是推动遥感技术突破、实现国产化应用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内遥感领域的专家，佟庆喜主动承担起了国际交流的工作，多次前往遥感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展合作洽谈和技术学习。这一次采访，佟老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他出差的旅行箱。
2: 所以这个旅行箱也见证了微小卫星的发展哈。
0: 没错，是这样。就是叫做书写的，就是汉王。
2: 哦，您好洋气啊！
0: 这个就带上。
2: 真是，你好多年轻人。
3: 就会觉得特别依赖电子产品。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些电子产品的？
1: 我自己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0: 那您很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看来这个 AI 你也用的挺溜的吧？
1: 必须的。得学 AI 也得学。
0: 嗯，
1: 完了这里面呢就是洗漱包
0: 啊。这是您的洗漱包？
1: 洗漱包、
0: 啊、这么简陋吗？这个洗漱包
1: 不简陋了。这
0: 啊，这是一个文具盒，看大家看到了，上写着卓远文具。您是拿了一笔袋当洗漱包吗？
1: 你看，所以这是压具
0: 啊，
1: 对吧？完了肥皂，
0: 在这洗漱包里特别简单，连个擦脸油都没有。
1: 不，这个擦脸油
0: 有擦脸油吗？
1: 擦脸油在这。
0: 哦，这是擦脸油啊。
1: 嗯，这是孕妇霜。
0: 啊，真的，太人家上面写的身体乳，不能抹脸。您就拿它用来抹脸、啊。
1: 主要是身上。
0: 啊。
1: 脸，我们是不要脸的。
0: 此话怎讲啊？
1: 啊，不用为什么？包括我洗脸的很少用肥皂之类的，用脸呢它有一层那个本身的油脂
0: 啊，
1: 所以你把它洗老洗了以后倒反对皮肤不好。对，所以不像你们啊，我说的不适用于女同胞。
0: 但你也
2: 这个行李箱不仅见证了同庆喜为中国小卫星研发奔波的无数个日夜，还见证过他在英国出差时的一段难忘经历。当年他和薛永琪院士在英国机场因欧洲空管问题航班不能起飞，晚上不得不在候机楼角落以拉杆箱为枕抵足而眠。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了？
1: 70左右啊。因为薛院士比我小2岁。
0: 嗯，
1: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那，因为是北京一号小卫星嘛，他们这家公司呢，因为我们原来不太了解，所以我跟薛院士我们俩就觉得呢还是不保险，要去深入考察一下，看看它到底它的这个在光学，至少光学加工，特别是航天的这种卫星的这个光学行不行。
0: 我以为到70岁这时候您就制定战略就可以了，没想到您还真的深入到一线。
1: 那是没办法，因为北京一号整个微小卫星是我鼓动起来的，当时他们任命我为这个系统的首席科学家，所以我也不能光吃闲饭，所以也得干点事。
2: 那次英国之行，童庆喜他们推动了中英小卫星领域初步合作，摸清了国际发展趋势，为我国小卫星事业起步奠定基础。如今中国遥感技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小型卫星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已然成为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童庆喜那一代人的默默付出。
0: 那我这个能进去吗？
1: 能进去
0: 啊，就从这门就可以进
1: 啊。从这门就可以进去。
0: 哦，我从来没有进到过天线里面。
1: 这个里面就可以从这进去
0: 啊。我在前面给您探路，您慢一点，抓着点呗。
1: 没事，
0: 这挺陡的呢，您慢点。
1: 没事。
0: 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天线竟然还能进来。
1: 它这个
0: 好像进入一个科幻世界一样。这时隔几十年，您会有什么感觉？站在这个下面，
1: 回头看，好像都很自然。风轻云淡，风轻云淡，但是在当时当年，那大家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心血，所以我就想着想着苏轼那一首诗，那首《定风波》，到最后一句说“回首向，所向萧瑟处，也无风情，也无情”，
0: 是吧？也无风雨，也无情，也无情。还有您啊，在这儿扎根这几十年，是不是也是《定风波》里那叫“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任平生是这样。
0: 真是，
2: 回望过往，童老以苏轼词句淡然回应，无论成就如何，他始终初心不改，自视只不过是一名平凡的科技工作者。走出这台12米口径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天线装置，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内的玉兰花正在盛开，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北京春天的气息就在眼前。
0: 您平常这样的休闲的时候就不多
1: 。
0: 您都90了还不多啊？
1: 自己在从事这样的事业，本身就是

0: 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收留了我，但是桂林就叫第二小学，实际上所谓第二小学就是在废墟上建立的。坐的板凳是什么呢？几块砖头垒起来。课桌是什么呢？找一块木板。后来没多久，因为家里面要做饭啊，要烧水啊，就到山上去砍柴拾柴。但是很可恶的，这个国民党在败退的时候，他们在漫山遍野撒了很多的叫三角钉，放在地上总有一个朝上，把我的脚给扎了，最后烂的从底下烂到上面，就为了整治我这个脚，将近治疗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基本上能治愈。最后我父亲意思就说：“你就别读了，你就跟我去做药材生意吧。”我说，我还是说我一定要读书。
1: 为什么你要坚定要读书？
0: 要有人，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知识。但是和父亲约法三章，意思就是说，行，你既然有这个决心，那我就供你读。小学毕业读初中，最多我供你到高中。所以这个命运对我不薄，国家对我不薄。由于国家，由于特别由于党的培养，但我把我选拔成留宿，全部费用国家负担了。我父亲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啊。
1: 命运这个那么折磨您，您觉得您是幸运儿？
0: 是的，人折磨以后，关键是没有倒下，他在继续前进，这就是幸运。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攀登者》这首歌，当时春节档的一部
1: 电影《攀登者》的主题曲，
0: 是吧？背朝星光，是吧？面对冰雪，每一步。这都是信仰。

0: 只为国旗飘扬，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我的学习以前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强盛，为国家能够在科学上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1: 只为国旗飘，
0: 让遥感技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同心协力。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他是现代中医妇科奠基者之一，行医七十余载，舌查乾坤，脉定沉浮。
4: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5: 这个是结果。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我绝对干不了。
3: 他是岐黄星火的传灯人，祭月古今，数济苍生。
4: 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5: 那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3: 杏林春暖，大医京城，无家无国带您走进97岁国医大师柴松岩。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
2: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3: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叶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计泊定位。
4: 面对这样恶劣的海况条件，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计泊系统、动态监测系统、主动压载系统和66千伏动态海缆。其中新型计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3: 三峡领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一体化组装，经长途拖航穿越琼州海峡抵达广东阳江离岸超70公里的目标海域。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轻工企业普遍走上了创新升级之路。
0: 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集中亮相，持续吸引全球采购商关注，推动传统轻工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3: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手机操作即可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5: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3: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够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1: 下面我们再来看系列报道，新职业

0: 图鉴。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有尊严的照护，然而专业照护人员缺口高达千万。
1: 为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新区，一名刚刚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

0: 他有了这个过后啊，从思想上、体力上都给我解脱了大半，热心、热情都做到去了。他教我们怎么护理那个方面，确实做得好。他
1: 今年三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
2: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1: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五六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约一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一周三次的康复按摩。
3: 我现在做胸腺骨了，做了还有40分钟左右吧。
4: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1: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
2: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了，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她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1: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80%。
5: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1: 2024年，国家发布了

0: 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

0: 上的旋转楼梯，创意十足的艺术装置，有尽显现代潮流气息，复古与时尚在这里完美碰撞。
1: 这里不仅有很多的书，而且还有很多拍照打卡的地方，非常的出片儿。然后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在这里看看书，喝喝咖啡，非常的放松。
0: 很难想象，如今烟火气十足的潮流园区前身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济南清奇模具厂。今年67岁的李月存曾是模具厂的一名老员工，从青春年少到退休离岗，他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留在了这里，对厂区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烂熟于心。如今退休后的他成了579百公级的一名志愿者。
2: 我现在处的这个车间啊，是第三车间，我们原来单位是一共5个车间，这是第三个车间，是机械加工的车间。这两边呢是一个是那个航车梁，就是干机械加工的必须得要前车那个吊工件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一些个包床，就是然后呢在上前走的时候啊，就是一些个小件钳工啊、躺床啊，还有磨床，就在我们前方这个位置。
0: 李月存告诉记者，到本世纪初，随着产业升级调整，厂子经营发展遇阻，被迫重组，这片厂区也逐渐闲置，后来变成了旧货市场和建材市场，不仅环境杂乱，还存在不小的消防和安全隐患。直到济南市推进老旧厂房更新改造，这里被正式纳入改造计划，老厂区的命运迎来了转机。
3: 留住工业的痕迹，留住城市的记忆。我们改造不仅仅是建筑进行改造，重点是打造新的人文环境和商业业态。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重点对内部空间进行了优化提升，巧妙用文化艺术为旧厂区重新赋能。聚焦年轻人的消费和体验需求，园区引进了书店、美术馆、传统木工坊等多元文化业态，融合文化创意、潮流艺术、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打造出了一个青年人爱来常来的打卡休闲目的地。这家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阡陌书店，馆藏数万册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等多个品类的书籍，还结合济南本

0: 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冶炼粗铜的炉渣含铜量已低于 0.7%。这样的精炼水平，欧洲直到19世纪末才达到。如今，这片见证了华夏青铜文明辉煌的老矿场，早已不是沉睡的遗址，而是成了游客触摸历史、感受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1: 感觉好像站在几千年前的这个老材场里，看着这些景象啊，和这个炼炉，古人的智慧呢，和辉煌的历史，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晃动。
0: 在这里，古代的矿井、冶炼炉和现代采矿留下的电铲、重卡、火车头都成了工业旅游的特色景点。而最受游客欢迎的是在露天采矿遗址旁上演的沉浸式戏剧《因为青铜》。演员化身向导，带领观众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先秦楚国，厚重的历史从书本里的解说词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鲜活场景。
2: 这种体验就像一部跨入了历史长河，像是真的在和历史对话，非常棒，感受到大冶源远流长的青铜文化和矿冶历史内涵。
0: 夜幕降临，沉浸式夜游活动则带来另一重震撼。山体科技光影秀将整座公园变成了穿越时空的幻境。百米台阶上极光流淌，山体之上光影雕刻出青铜器的瑰丽纹样，把4000年的矿冶文化化作一场震撼人心的视觉史诗。
3: 感觉挺震撼的，看了展览和舞台剧，挑选了一些文创产品，这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很特别，也让我对脚下的历史有了新的感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油然而生。
4: 我们正全力将这座跨越千年的老财产打造成集考古研学、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让更多人走进大冶，感受古代青铜文明的魅力。
0: 在大冶，这座因矿而兴、以冶为名的城市，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的巧思随处可见。当地还把柯家山铁矿区工矿废弃地改造成金桥生态园，将凌霄镇田范里村采石场统筹治理，建成了中部首个矿山主题滑翔伞基地，还连续举办多届樱花节。一个个昔日的矿山疤痕，如今都变成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休闲游玩的后花园。
5: 而在河北石家庄，由原棉纺一厂、二厂改造而来的知音1953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把培育手电经济、极具特色业态作为发展重点，
6: 引入餐饮休息。

0: 长久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好，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的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是仍然保持在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行。截至17点，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
1: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呢，广东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再创历史新高。
2: 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5月5号返程车流将达到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东行中山往深圳方向。超饱和运行状态将持续到5月6号假期结束。
1: 记者从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5月1号全省综合运输旅客量达到152.92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82.90万人次，公路客运量52.19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6.09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4万人次。
2: 5月2号，陕西铁路旅客运输平稳有序，国铁西安局当日发送旅客62.1万人次。当天，国铁西安局共计加开旅客列车92列，其中加开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方向跨省直通列车42列，管内宝鸡、延安等方向加开列车50列。
1: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0: 外消费维权服务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今年五一假期，烟台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烟台山、索城里、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景区游客大幅增加，福山、昭远高速服务区成为客流车流集中区域。为高效应对假期集中出行补能需求，当地电力部门启动24小时假期新能源出行配套设施专项巡检与运维保障工作。辖区内的326座充电站、1108台便民充电桩满状态运行，有效满足游客新能源车辆充电、便民设备用电需求。
1: 为保障客户良好充电体验，我们提前对全市充电桩设备进行全面体检，检查接地装置是否完好，及时消除各类安全运行隐患和设备故障，全力保证充电桩正常使用与高效充电效率，守护市民假期出行顺畅。
2: 这个五一假期，为应对出游出行高峰，多地警方联合消防等部门联动值守，
3: 从交通疏导、安全排查到便民服务，全面发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顺畅。
4: 五一假期期间，上海周边高速等主要道路车流量大幅攀升，周边朱家角古镇等热门景区景点也迎来游客高峰。上海警方依托智慧交通系统动态研判堵点风险，按照一点一方案落实分流疏导、节点管控。
5: 在景区周边，我们通过集约化的停车管理、现场动态疏导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停车难题。在全区路网上，我们通过路面诱导屏及导航 APP 实时推送必堵地图，让数据帮驾驶员找路。
4: 天津、陕西渭南、汉中、山东济南等地警方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主要对人员密集的旅游景点和商业街开展用火用电安全检查，重点对商铺后厨燃气管道、燃气报警器、液化气瓶使用存放情况进行细致核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向商户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同时，对辖区供电线路、配电室等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用电潜在安全隐患。河北沧州警方在景点周边构建了空中加地面加智慧路网的立体交管体系，无人机、智能交管机器人交警齐上阵，用硬核实力守护出行平安。
2: 南方不少地方呢，昨天下了雨，给大家五一出门游玩添了不少的麻烦。
3: 气象分析师介绍，接下来中东部的雨将会停歇，南北方多个地方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详细解读。
6: 降水方面，3号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和北部等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达到暴雨量级。降雨的同时也会导致能见度下降，外出行驶要格外注意，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区域，如需前往也要持续关注路面情况，避免涉险。4到5号北方只有新疆和东北等少数地方会出现弱降水，南方降雨主要会出现在福建、台湾、广东、云南等地，不过青藏高原地区将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雨雪天气，外出需要注意防滑保暖。而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等不少地方将会陆续迎来晴天，假期最后两天，武汉、长沙、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有望出现阳光，利于出行旅游的朋友们拍出风光大片，也利于本地朋友们洗晒衣物。气温方面，4到5号随着雨水减少，各地白天也会逐渐的温热起来。4到5号的白天，西北、华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甚至东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陆续达到25度以上。5号将会进入立夏节气，这天白天，新疆南疆盆地、宁夏西北部以及华北南部到黄淮、江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0度以上，热意可谓有些应景。大家也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出游情况。假期第二天呢，宁夏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实现零售总额15094.7万元，同比增长0.5%。
5: 其中，商品零售额13895.4万元，同比增长0.04%；餐饮销售额1199.24万元，同比增长5.8%。
4: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湖南当日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
5: 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当日文旅消费交易量3820.37万笔，交易额72.87亿元。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约241.58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2家博川古城景区推出畲族彩带舞、畲族婚俗、古风花车巡游等文化展演，极大地激发了游客夜游热情。假期前两天，黎川县接待游客2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旅游收入突破1.2亿元。
4: 五一假期呢，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景区一场以五一劳动最光荣为主题的劳动人民大集会盛大举行。
5: 人们用独具乡土韵味与文化内涵的仪式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生动展现农耕文化传承与当代劳动者精神风貌。
6: 活动现场，各行各业劳动者身着职业标识服装，手持特色劳动工具，为游客献上一场饱含真情的劳动者主题盛会。百余件承载着岁月印记的木犁、铁锄、镰刀、耙子等传统农具集中亮相，件件镌刻着关中百姓世代耕耘、辛勤劳作的集体记忆。
7: 第一次看到这么接地气的活动。
4: 漳州渠县乡村文旅凭借满满的复古烟火气吸引客流，
5: 各地游人循着旧时光奔赴田园，在怀旧中沉浸式触摸农耕文脉。
6: 在达州市渠县林巴镇梁桥农耕文化陈列园，怀旧农具错落排布，斑驳木纹沉淀岁月沧桑，精巧竹编留存乡土匠心。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在古朴旧物里追忆往昔农耕岁月。
8: 这种跨越时光的对比让我感到温暖又振奋，我觉得科技改变生活，那科技也能改变一切。
6: 这里的50余件怀旧农具完整覆盖耕地、播种、收割、粮食加工全流程。

0: 除了精彩的马戏表演，五一期间当地还推出了劳动者市集，70多个手艺人摊位沿街排开，涵盖美食、文创、手作等丰富业态，为游客打造了一个集观赏、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1: 五一假期，云南昆明市安宁温泉小镇深挖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体验活动，
2: 将非遗研学实践、手工体验与当地自然山水人文景观深度融合，让游客尽享独特文族的民族风情。
0: 在安宁温泉小镇通麦原乡体验馆里，沉浸式非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们围在体验操作台旁，亲手体验传统制香技艺，
3: 希望能够通过一次体验活动，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种子，让他们从小呢就了解了传统文化，敬畏匠心。
0: 此外，当地还深挖文旅资源，游客可以登上龙山、凤山，俯瞰温泉小镇春日盛景，在山水禅意与袅袅馨香中完成深度文旅体验。
1: 春风送暖，花市正浓。这个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以风筝为媒，牡丹为韵，一场集文旅、商贸、产业融合于一体的春日消费盛宴在当地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0: 从5月1号到5月5号，新兴市将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汉服体验、飞花令、

0: 在甘肃、广西、新疆等地的战备拉动现场，官兵们按照预案迅速穿戴装具，整装集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员集结、武器弹药出库、物资器材装载、车辆编队等战备等级转换，随后有序登车，向任务区域快速机动。拉动重点围绕快速集结、机动开进、应急处置、战备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检验部队战备状态、指挥协同、应急保障能力。
1: 节日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战备制度，组织实战化战备演练，确保突发情况时各应急分队能够快速响应，用严整作风、严实举措筑牢节日战备屏障。
2: 我们不仅要解决反应快的问题，更要解决好标准时的问题，配齐各类装备物资，细化各类器材储备，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当前正值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针对性开展森林防火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有序携带各类防灭火装备，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全程高效顺畅，充分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和应急集结能力。第83集团军某旅在节日防空战备演练中，锤炼官兵侦察搜索、快速发现目标以及随时完成导弹起束、做好发射准备的能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拉动演练，机动途中构设道路损毁等复杂特情，官兵们利用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等精准研判敌情，快速开辟通路。
3: 节日就是战备日，越是合家团圆时，越要绷紧备战打仗这根弦。这次拉动不打招呼、不设预案，就是要检验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实战能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邦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2: 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4: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ه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0: 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1: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oot food crying and all that old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0: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市场影响力。
3: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5月2号发布声明，宣布阿联酋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
2: 5月2号，据马里国家电视台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当地时间1号上午，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企图发动新袭击的一个武装团伙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并摧毁4辆载有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3: 魏丹早上好。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3: 昨天我国多地都有降雨啊，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5: 好的，昨天呢，中东部的降水增多，覆盖了东北南部，从华北到华南的大部地区。那南方在多雨、多地雨势较强的同时，还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今天呢，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减弱，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这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现在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还需要防范降雨、强对流对于出行带来的影响，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到了明天，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这样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在西藏、云南西部、广东、海南、台湾会有一些降水出现，台湾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到了后天，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呢，全国大部依旧降水不多，降水强度也不大。整体来看，明后天全国多数地方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主持人，
2: 那这次降水间歇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5: 应当说降水间歇期是比较短暂的，假期结束之后呢，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6号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的向东发展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降雨将会再度的增多。7号到8号，由于冷暖空气交汇，低空形成低涡切变并东移，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还将会陆续

0: 续的继续发展增强。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通辽晴，6到17度。兰州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3到26度。贵阳阴，12到16度。昭通小雨，6到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太原晴，6到23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1到15度。潍坊小雨转晴，10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南京阴，13到23度。泰州阴，11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1到25度。长沙阴，14到22度。南昌多云转晴，16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多云，19到27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京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针对商务部公布的关于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0: 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3: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民航客运量达193.0万人次，水陆客运量228.0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成为假日新热点。
2: 5月2号0时至17时，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量129.59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76%。吉林高速、太旧高速、长晋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多。
0: 经交管部门研判，假期山西省高速总流量预计达947万辆次，同比上升5%，日均流量近190万辆次，5月3号峰值突破200万辆次。
2: 来看贵州五一假期呢，4月29号到5月2号，贵阳过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89.6万人次，4天日均发送22.4万人次。
0: 5月2号发送旅客2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22.7万人次增加0.3万人次，同比增长1.32%。
2: 5月2号，四川省内短途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统计，5月2号的16点，全省高速公路网出口总车流量230万辆次，道路客运量130.9万人次，同比增加1.2%。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重庆铁路枢纽8座火车站当日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同比增加0.7万人次，增幅为2.3%。出行客流以周边短途为主，川渝黔区域内郊游、踏青游玩、短途出游需求热度持续处于高位。
0: 5月3号，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沙坪坝站4大火车站计划加开列车53列，全天共计开行列车714列，预计发送旅客22.1万人次。泸州、宜宾、乐山、贵阳等热门短途文旅线路客流集中，当日车票基本售罄。
2: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湖北重点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截至5月2号，黄鹤楼景区共接待游客10.03万人次，武当山累计接待游客20.07万人次。
0: 假期第二天，湖北地区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国铁武汉局当天发送旅客90万人次左右。为了充分保障假期运力，国铁武汉局在去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加开238列始发旅客列车，其中在京广高铁、汉宜铁路、汉石高铁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35列夜行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两天，福建全省监测的4A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00.09万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门票收入6003.79万元。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96.04万人次，同比增长1.3%，实现门票收入2344.78万元。
0: 此外，据福建海事局统计，5月2号，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运送旅客6653人次，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假期第二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5.2%。 纳入监测的

0: 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5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
1: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4.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3.4万人次，同比增长5.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
0: 五一假期，在位于甘肃陇南的文县天池，秀美山水搭配着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景，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眼下正是文县天池最美的时节，澄澈的湖水宛如一面巨大的明镜，倒映着四周连绵的青山与苍翠林木，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生态山水画卷。游客们或驻足观景台打卡拍照，或乘船泛舟湖心，近距离感受高山湖泊的静谧与壮阔。
3: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景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河北新乐，新乐伏羲祭典、大型古乐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上演，让游客们乐在其中。
2: 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新乐伏羲祭典、大型古乐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上演。为期一周的非遗展示在河北美院鸡鸣城同步联展，师生原创的文创产品与刺绣、木雕、唐画等传统非遗同台绽放，现场打造看、学、做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剪纸、制香、泥塑等传统技艺。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让小孩在这种非遗这种体验当中，他开阔了眼界，也体验这个传统文化这个魅力。
0: 五一假期，山东日照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
2: 假期期间，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来自全国的20多支管乐团、千余名乐手沿着海岸线进行演奏，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在日照莒县古城，来自国内外的多支管乐队以一场露天音乐会奏响欢乐乐章。除了管乐表演的沉浸式体验外，日照的近郊游体验项目同样吸引了大量游客。假期期间，日照五莲山风景区推出了游园会、互动情景剧等多项沉浸式消费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和消费需求。
5: 进来以后啊，有精美的演出，
6: 哎呀，
5: 特别好，气氛也特别满。
1: 这个假期，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这座千年古商埠焕发全新的文旅活力。
2: 一大早，游客们漫步洪江古商城青石板街巷，一场精彩纷呈的巡游热闹上演。蒙古舞、川剧变脸、南方醒狮、海洋秧歌等各具特色的表演轮番亮相，巡游队伍穿行于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中，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7: 一走进古商城里面，我立马被这儿的氛围给感染到了，然后我感觉非遗的表演就在我的身边，特别的生动，有感染力。
2: 夜幕降临，演艺人员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零距离互动，结伴游园，打破传统舞台观演边界，营造出沉浸式游园氛围。
0: 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的瀑布进入丰水期，这里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
1: 当地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人文体验，假日文旅人气持续攀升。
2: 瀑布从丹霞崖壁奔涌而下，气势恢宏，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景观。
8: 红色的丹霞石配着白色瀑布，拍照非常出片，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2: 据了解，当地依托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人文体验，让游客在这个五一假期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0: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

0: 来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和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北方海岸，冰雪簇恋，古语夕阳，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